0: 可认购，中老年稳健投资者关注度高，业内称其适配长期养老资金的配置需求。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稳定运行满12年，累计向滇池输水突破60亿立方米。这条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总长115.34千米，靠德泽水库干涸泵站调配水源，加速滇池水体循环。省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联合发布二级地质灾害预警，红河南溪、玉溪西部、普洱东部、怒江北部滑坡、泥石流风险偏高，提醒山区农户、景区施工方加强巡查，降雨时段停止陡坡作业，山区徒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我省北部和西南部一带，具体情况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慧明，早上好。
2: 早上好。那今天白天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西部、红河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雨天路滑，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13号到15号受弱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省将会自东向西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并伴随雷暴、短时强降水和局地大风。那具体来看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南部、曲靖、昆明、楚雄北部和东部、丽江东部、玉溪北部、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文山北部、普洱、版纳的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阴天，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2到18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丽江古城阴转阵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2度；东川红土地阵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9到18度；玉溪音乐堂温泉阴天，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大理古城阴天，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多云，18到24度；楚雄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天，18到26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0: 好的，感谢慧敏。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5: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6: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

0: 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
0: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产销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延续增长态势，出口增长表现亮眼。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五月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
5: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优势明显，产业政策长期引导技术升级，产品竞争力进一步的增强。
4: 从汽车出口表现来看，今年五月的数据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单月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中汽协专家介绍，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进一步的提高，前五个月增长超过1倍。展望下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全年出口有望超过400万辆。
3: 好的，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国内。10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15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
6: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7: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 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0: 早高峰来了，影视卷组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吃过那些过气的网红美食和小吃，有一些是就觉得吃过还好你就放弃了，有一些却让你觉得有点遗憾。
1: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挥之不去，甚至觉得哎呀没有吃到好遗憾啊。
0: 嗯，
1: 也可以说黄油年糕
0: 啊，
1: 面包店都买不到了、
0: 哦、
1: 黄油加年糕，那得多黏腻啊，
0: 黄油可能有海香味吧，可能早年喜欢吃那种。
1: 哎
0: ，SAC 问我们说、脆皮五花肉是不是就是烧猪肉？他说九几年菜市场就有啊，不知道后面什么契机在网上火起来，我也不知道。
1: 对，
0: 嗯，
1: 反正那个脆皮五花肉，我觉得在常年在菜市场的某个角落，它就是那种几十年的老字号，
0: 啊就是、
1: 而且那个五花肉就是一整大条黑黢黢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去切，然后去买。
0: 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在那个傣味餐馆里面还挺多的脆皮五花肉。
1: 但是
0: 大家觉得蘸那个傣味蘸水味道还蛮好。
1: 我也觉得我喜欢蘸那种腌菜糕，蘸那种比较酸爽的，我觉得好吃。但其他五花肉我都觉得我接受不了，跟你一样。
0: 都叨叨说手撕老面包，
1: 哎，现在也有哈，有一些面包店。
0: 哎，其实我觉得嘉华手撕包还挺好吃的，你们不觉得这嘉华手撕包很好吃吗？我觉得味道挺好的。
1: 哎，我记得嘉华以前，你记得有一款面包，我突然想起来，毛毛虫。
0: 毛毛虫现在还有哎？
1: 现在还有毛毛虫吗？
0: 有，
1: 是小时候
0: 的
1: 味道吗？
0: 嗯，
1: 中间是那个奶油夹心的。
0: 都差不多，人家还发明出很多味道，什么蓝莓的。
1: 哦，对对对，
0: 有毛毛虫还有。
1: 哎，毛毛虫虽然
0: 有
1: 点甜，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因为就是童年的味道。
0: 小鱼饼说高粱饴，哎，高粱饴有一段火得不得了，还发展出很多歌来。
1: 真的吗？你吃过吗？高粱饴？
0: 高粱饴就是有点像嚼嚼糖了、啊，说实在。
1: 哦，就是那种。
0: 它会拉丝，然后嚼来嚼去，然后网上就是抖音刚火那阵子，好多人就是什么发明出很多卖高粱饴的吆喝的号子啊、歌曲啊、
1: 哦、
0: 什么的。
1: 麦芽糖那种感觉
0: 啊，
1: 是、
0: 嗯。
1: 然后范坤蛋挞，我觉得这个鸡柳现在经常也会出现在一些小吃摊，而且他说他以前吃的那种网红鸡柳是那种一两一两称重的、老式香酥鸡柳
0: 啊。哎，其实那个叫什么，你们正新鸡排那个鸡柳我觉得蛮好吃。
1: 你跟我一样。哎，你别说，我 一旦我想吃垃圾食品的时候，我就会点正新鸡排、
0: 正新鸡排的那个鸡柳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可以作为就是
1: 减脂吗？
0: 你如果非要吃这个肯德基的鸡米花的平替、
1: 哦、
0: 因为从单价来说鸡米花这不是肯德基真是太贵了，我是觉得。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正新鸡排它的量比较大，
0: 对啊，
1: 就吃得很爽，
0: 就
1: 是、
0: 啊、
1: 那种。对，哇，你这样说的话，
0: 每次你买正新鸡排你觉得好划算、啊、
1: 好划算。
0: 对、
1: 而且它那个鸡排一整个炸出来切成小块以后一大包，就一家三口都可以吃的、
0: 啊、
1: 感觉、
0: 就是、每次都是哇，比肯德基划算，
1: 对，
0: 省二十。
1: 是，好，那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那些曾经那些年过气的网红美食和小吃，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

0: 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0: 交通9.8。平安贝贝，
11: 下周就要中考了，中考那天怕堵车，一定提前一天按考试时间走一遍路线，知道大概多久，哪里容易堵，选两条备选路线，万一堵车能够绕开，心中有数，不慌不忙。
1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13: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5: 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
14: 早高峰来了，
15: 早高峰来了，
1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5: 邀你聆听。
17: 啊，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8: 啊，不会吧？
19: 真的假的？
18: 我看这早该改了。
19: 看啊，
17: 就是啊，
19: 我看啊。
20: 大家来说。
2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世界杯。6月12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主场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南非队，这也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参赛的扩军版世界杯，也是历史上规模、挑战、办赛成本最高、吸金能力最强、媒体签证门槛最高，同时伴随着诸多争议的一届世界杯。随着赛事临近之际，主办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酒店预订量可以说几乎全面领先美国。原因在于啊，美国观赛成本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仅决赛的门票当中仅有数十张以每张超过20000美元的价格售出。分析指出，高昂的机票价格、飙升的交通成本、签证问题以及人们认为不友好的美国政治环境阻碍了旅行者。美国酒店预订遇冷，意味着当地经济无法获得预期当中的提振，可能会错失良机。此前各举办城市已为这场一代人仅一次的体育盛事投入了数亿美元，主要用于安保、体育场升级、交通改善以及宣传推广等等。与美国相比，另外两个举办国则拥有多项优势，包括更为狂热的球迷氛围和更亲民的总体消费水平。
22: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足球热潮席卷整座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依托运河、公园、金字塔周边空地修建的球场遍布全

0: 全程，场上各支业余球队轮番交手，场边的球迷呐喊震天，现场氛围异常热烈。业余球员加布里埃尔·贝塞里尔对墨西哥再次承办世界杯充满自豪。
1: 能够多次承办世界杯是墨西哥足球的荣幸，这份殊荣是所有国家都渴望拥有的。墨西哥民众现在情绪高涨，我们对世界杯的热情向来如此，能够放下身边所有琐事，希望近距离感受世界杯赛事。
0: 球迷们的热情已经被点燃，然而普通球迷却面临现场观赛成本过高的困扰。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启用门票动态定价机制，票价会根据实时需求量、剩余票量、赛事热门程度浮动变化。官方转售平台门票价格大幅走高，进一步抬高了普通球迷现场观赛的成本。即使球迷也是一位业余球员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表示，由于球赛门票价格过高，他计划与好友们前往球迷聚集地一同观看比赛直播。
2: 不少人都说，远赴俄罗斯、卡塔尔看球的花销反倒比在本国现场观看墨西哥队的比赛更低，这一点很让人无奈。世界杯相关赛事的定价偏高，这项赛事本应面向普通民众，主办方应当优化方案，让工薪阶层也能参与其中，而不是仅服务于高收入群体。我打算约上喜爱足球的朋友前往球迷嘉年华，或是在其他的球迷聚集地欢聚，即便无法进入体育场观赛，也能感受世界杯氛围。
0: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3: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4: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2: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5: 目前我不太可能去中东，持续紧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机票价格也随之增加，这进一步降低了我去美国看世界杯的意愿。
0: 比利时一家旅行社的产品经理弗兰克·博斯特尔斯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博斯特尔斯坦言，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6: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世界杯中获取更多收益。例如在洛杉矶，当地还专门提高了相关税费。
0: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许多城市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0: 早高峰来了啊，这个世界杯一边看比赛一边买买买就最合适了。
1: 对
0: 啊，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因为世界杯叠加618。
1: 是的，哇，真是 buff 叠满，
0: 这个情绪就拉起来哈。
1: 对，
0: 我们看到这个618呢，这个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首先就是满减，满减是指打折的方式，比如说你买满198它就可以打个96折，满398就打个92折，买618只享88折，所以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1: 是的，第二个就是幸运大专盘。那大家最近在这个大象新选618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那奖品包含了多种折扣券，像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那大转盘的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
0: 哎，那么今天给大家主推的呢，也是夏季护肤。

0: 新品啊，我们推出两个套组，第一个套组是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的组合，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五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其实也是15瓶加在一起还挺多的了，对，到手只要549。那么另外它因为618活动嘛，所以这549它又打个折，打个92折，那么最终到手是505.08。
1: 哦，是的，那今天除了这个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组合，还有一个三件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它内含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500加。那我们今天大案新选618年终大促，三件套仅需699元，叠加这个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到手仅需615元。
0: 这两款都是属于维稳修护的这个殿堂级产品啊，没有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
0: 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你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马上收到二维码，
1: 是
0: 大象新选的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继续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聊到了网红过气美食，
0: 对，看一看，小赵说车轮饼，车轮饼我还不太了解，这个是个什么？
1: 哎，车轮饼其实就是在那个江浙，哎，是江苏那一带吗？是一个什么特产？它其实也是那种，糖分和脂肪比较多，比如像油糕那种车轮饼。哎，现在我看有些很多店也会有什么流心奶黄车轮饼啊之类的，对。
0: 肉松说是双皮奶加青提的糖葫芦
1: 哦，真的、
0: 你说的是奶皮子吧，双皮奶，双皮奶怎么 做糖葫芦，应该是奶皮子加青提的那个糖葫芦。
1: 哎，有段时间它是这样的、比如说它草莓糖葫芦、青提，就是我当年为什么我去跑去吃，就是我很想吃到小时候那种山楂、那个糖葫芦的味道，结果后来我发现
0: 人家不走寻常路，
1: 对，而且两个就是那个网红那个糖葫芦它可能就是上面就2到3个一小串、很贵，
0: 对，
1: 然后它外面那个壳巨甜，然后那个草莓巨酸，
0: 就是啊，
1: 是吧？你发现没有？
0: 就是属于又贵，口感又不好，也不知道那么多人买。我这生人我都没有喜欢上过糖葫芦这种东西。
1: 对，
0: 就像肉松说的，他说刚才说那个奶皮子青提那个、他说两个都是没什么人买的东西，合在一起就变成网红了。
1: 哦，对，就是他分开都没有什么人买，组合在一起大家就觉得要尝一下这种很新奇的这种口味。
0: 对，虾仁不加盐，他说多了啊，脏脏包、干冰冰淇淋、竹筒奶茶、热奶宝、
1: 推推乐，
0: 那你怪了解这些。
1: 干冰冰淇淋好像我有看过，就是那种烟雾缭绕，什么哎什么加了什么气体，那
0: 都是噱头，其实就是二氧化碳，让你看一看。
1: 对，
0: 你那么喜欢
1: 化学，化学原理，
0: 你那么喜欢二氧化碳，你喝肥宅快乐水啊，你喝一口是不是？
1: 然后那个竹筒奶茶好像就是换了个包装，
0: 对，
1: 哦，每个城市我知道，昆明、大理，就是它上面有一个那种城市杯。
0: 所以这些就是营销陷阱啊，宝子们、
1: 又掉进去了。
0: 今天我们聊到的网红美食，被你抛弃的或者已经过气的，让你怀念的，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和图片留言参与讨论吧。下面我们会稍微的休息一下。
2: 肚子憋，
3: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0: 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34，早高峰最新的即时路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路况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近期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毕线菊华新市往树关立交前往方向，东交路口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才开走，交通情况正在恢复当中。啊，这个路段呢一直繁堵到了昆曲高速上，请车友小心进行驾驶。经过二环北路，在 A 线经过马村立交新市往北教场，过加油站电梯厂附近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附近的公交站点，事故车还占据大概有半条车道，请车友途经这路段也注意进行驾驶。西二环行车流量比较大，京昆高速陈家营王琼路上桥口一上来就见到前方派过来的车尾，行驶过滇池路的方舟酒店出口，二环南路行车情况的逐渐恢复，西二环呢也是西转南繁堵。二环快速系统上还飘了一点小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长赤东南绕城昆安公速路段呢也是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首歌的路况，
4: 感谢雷鸣。
6: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8: 早高峰，
7: 早高峰
8: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首先来关注到出行购票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到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4: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来运行。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席次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10: 是的，那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呢，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照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那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进行购买。
4: 那么说到旅游的话题啊，这个月的19号到21号就是端午假期了。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也是持续的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一起来了解。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3: 在此期间，济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3: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4: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今天直播间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杨老，这次大型疗效体验活动真的是异常的火爆，无论是场外还是场内，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活动的参与人数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新高。更主要的是，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除了有一些老朋友之外呀，更有很多的新朋友纷纷加入到其中，这也把我们抢购的这个热潮呢，可以说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那杨老，您觉得什么原因让那么多的朋友都愿意加入到这次活动当中来呢？
5: 你要说原因呢，其实它是多方面的。
4: 嗯，
5: 首先呢，我们说这些老朋友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有很多的老朋友加入进来。为什么？因为老朋友在用黄氏膏方以后啊，很多人都受益了。
4: 嗯，
5: 比如说一些心脏病的患者，用黄氏膏方以后呢，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原来呢，突然来个电话呀，有人敲门的时候啊，一惊一乍的感觉呢，吓一跳。现在呢，这种情况

0: 不存在了。
1: 包括一些脑梗的病人，头脑清醒了，身体灵活了。高血压、高血糖的患者呢，血压、血糖一点点的开始往下降。肾病的患者呢，尿蛋白的加号呢，逐渐的在减少，啊，等等等等这些。那见效了以后呢，他们当然呢，对于黄氏膏方更加的信任。
0: 对。
1: 再加上这次呢，花钱不多，而且还有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提供给大家，所以说呢，很多老朋友呢纷纷加入到这次活动当中来。
0: 嗯，
1: 除了这些老朋友呢，参加这次活动的新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这就有很多原因了。首先呢，我们就不得不提记名可信和同仁堂这两个品牌了。
0: 嗯。
1: 哎，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啊，都喜欢买品牌的。其实呢，选药的时候呢，更是如此。比如说呢，同样是一个六味地黄丸，那一个小厂家呢生产的六味地黄丸和同仁堂生产的六味地黄丸，如果摆在一起，即使说价钱稍高一点，你也愿意选择什么呢？同仁堂的六味地黄丸。
0: 对，因为知名品牌、大厂家的药，无论是选药还是制作方面都更讲究，质量和效果也更有保障。
1: 对，一些小的厂家由于技术和资金有限，所以说呢，在科研呢、生产呢这些方面，其实跟大的一些厂家呢，它是没法比的。
0: 嗯，
1: 比如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呢，光是这一套用来生产的超微三七粉的设备就价值好几千万。
0: 嗯。
1: 如果你不是一个大型的药业集团呢，你连这个购买这套设备的能力都没有。
0: 对，
1: 所以说呀，有很多的新朋友都是冲着记名可信和同仁堂这两个品牌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的口碑传播也打消了很多人的疑虑，哎，让很多的新朋友呢加入进来了。所以说呢，活动进行到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在参与这次活动的新朋友当中啊，有很多人的亲戚朋友都是黄氏膏方的使用者，甚至呢都是我们的会员。
0: 是。
1: 那经过会员以及我们这些老朋友的口碑传播，也让一些没用过黄氏膏方的新朋友加入到了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来。
0: 对，因为他们在身边人的这个身上啊，亲眼见证了黄氏膏方的效果。
1: 对。他们当中呢，有一些甚至于呢很少听我节目的，但还是选择相信我们，就是因为呢他们身边有这样的康复的例子。但是说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给大家带来这种实实在在的实惠。现在呢，大家只要花1890元就能够得到呢原价是3172块钱的疗效体验套装。每套疗效体验套装里面呢，还有黄氏膏方4盒，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1份。老朋友都知道，在平时呢，你就是花1890块钱，连这4盒黄氏膏方你都买不到。那这次呢，不仅呢这1890块钱能够得到4盒的黄氏膏方，还有特供的三七粉，单单这个三七粉就价值1180块钱。所以说呀，这次活动非常的实惠，是大家呢省钱治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大家呢体验疗效的一个好机会。因此也就很多的朋友呢纷纷加入到这场活动当中。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才会这么火爆。说到这儿呀，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呢，大家在市面上买不到的。啊，因为这个三七粉是专供给这次活动的，而且呢仅有这么一批。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是大家得到它的最好的机会了。
0: 所以啊，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开启的疗效体验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杨老，我觉得治病花钱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如果能够省钱治病，我觉得对于广大的老百姓来说，这可真的是一件幸事儿哈。
1: 没错，我们没有办法呢免费给大家治病，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0: 嗯，
1: 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些好的药呢价格呢降到几块钱，但是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的给这些患者呢带来实惠。
0: 嗯，
1: 让大家呢以一个相对少的价格来得到一些超值的东西。说到这儿啊，我也想

0: 起了关于那叶天士的一个故事。
1: 叶天士，哎呀，叶天士养老这可是一位名医呀。
0: 对，叶天士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医，享誉盛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医术高，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医德高尚。当时呢，叶天士呢刚刚给病人看完病、出完诊以后啊，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跟他乞讨。在他从衣服兜里面给乞丐掏钱的时候啊，他看了那个乞丐一眼，于是就问那个乞丐说，你是不是感觉呢通体酸痛、心胸闷结，有这种感觉？特别是你双肩呀、后背呀痛不可当，双臂呢马上抬不起来，有这种表现。结果这个乞丐呢就很奇怪，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呢？叶天士就讲了，说我看你面色呢青黄无血，说话呢气节音短，便是夜寒入骨，所以说呢才会有这些症状。那这个乞丐就问叶天士了，说你能帮帮我吗？叶天士说，我既然看到了，我就不能不管。于是呢就给他施了针，果然呢叫针到病除。这个时候呢，乞丐又对叶天士讲，说能不能麻烦您去看看我的女儿和老母亲呢？于是呢，叶天士就跟着乞丐呢来到了他的家中。这个乞丐的家呀，可以说是四处漏风啊，破破烂烂。但是呢，叶天士没有嫌弃，仍然是细心的给他们看病。看完病以后呢，开了两张处方。就把那个药方呢交给那个乞丐的时候呢，就讲说诊费呢是每人铜钱一贯。乞丐一听这个有点傻眼了，说大夫，我是个要饭的，也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呀。于是叶天士就问他，没钱给我呢药方怎么办呢？就算我不收诊疗费，那你治病买药也得花钱呢。
1: 对呀。
0: 乞丐就讲了，说药我是肯定抓不起的，现在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呢，叶天士就讲，说我行医天下，从不多取一分，也不少取一分。诊疗费呢，你是应该付的。叶天士就问乞丐说，那你有多少钱呢？乞丐就说，说我只有5文钱，都给你吧。
1: 哎呀。
0: 叶天士接过这5文钱，对乞丐讲，说这样，咱们今天是在街上偶遇的，我也不算正式出诊。我就给你打个折扣，5文也就够了。收完钱以后呢，叶天士对乞丐讲，说你不是乞丐吗？那为什么不行乞呢？乞丐一脸的疑惑，现在呢我向谁乞讨呢？叶天士就讲了，说难道我不是人呢？于是呢乞丐就对着叶天士乞讨，说老爷行行好吧，给点小钱给条活路吧。听完这句话呢，叶天士呢于是从身上呢掏出了1两文银送给了乞丐。
1: 杨老，我有点听糊涂了。您看刚开始呢，叶天士明明是他跟这个乞丐要诊费，而且在知道乞丐只有5文钱的时候呢，他也是把这5文钱就收下了。那他最后为什么又给乞丐1两文银呢？
0: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为什么叶天士要多此一举呢？要是想给钱的话，直接给就好了，为什么又要收他5文钱呢？
1: 对呀。这让人搞不明白呀。
0: 叶天士是这么说的，说我收你的钱，这是规矩。这是医道
1: 规矩。
0: 这个是医道，这个不能破。而给你的这个钱呢，是我施舍给你的。这个跟医道无关。同时呢，叶天士也叮嘱那个乞丐，说老人和孩子的情况呢，你不能耽搁，拿着我给你的钱赶紧去抓点药，剩下的钱呢买床被褥，切不可呢再受风寒。
1: 杨老，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治病其实也是这个道理，虽然不能让患者不花钱，但是呢可以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让患者得到更多，这就是医德和医道。
0: 对，所以说呀，这就是我们讲到呢，虽然说是无法免费的给所有患者呢用药来治病，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呢来回报患者。其实呢像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呢就是叶天士的。当时呢叶天士也是用这个方子给很多的权贵呢治过病了。既然我们继承了叶天士这个方子，传承下来这样的方子了，也应该呢传承。

0: 他的医德和医道。那既然说大家呢治病得花钱，那我们必须呢让患者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患者真正能够得到物超所值的这个治病的良药。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黄氏膏方和1800目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就是真正能够给大家治病时候呢用得到的好药。也正是因为他们联合使用的效果好，我们才敢呢举办这么大型的疗效体验活动。大家知道呢，我们在全国的患者数量非常的庞大，而且每天都有很多的新患者在不断的加入我们。如果说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的效果不好的话呢，我们举办这么大型的疗效体验活动呢，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1: 没错，所以说啊，这真的是大家一个省钱治病的绝佳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因为黄氏膏方和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的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三七粉可能仅仅就这么一批，大家想得到的话就一定要抢，早一天抢到我们就早一天见疗效。那杨老，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它都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来用呢？
0: 一些久治不愈慢病缠身的一些患者呀，只要你正合适合的啊，你都能够呢用这种联合用药来治疗你的病症。
1: 嗯，
0: 比如说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为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啊，包括呢他们的出现的并发症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气管炎、肺气肿、咳喘病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一些呢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包括一些颈椎病、腰椎病、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的、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所谓一些风湿骨关节病症的患者，
1: 嗯，
0: 再包括呢飞蚊症、青光眼等等，黄斑区变性啊、网脱呀、视网膜脱离啊、白内障啊等等一些眼部疾病的一些患者，肾小球肾炎、肾盂肾炎、肾病综合征、肾功能不全啊、慢性的肾衰竭啊，一些肾病的患者，
1: 嗯，
0: 消化系统方面的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呐、胃溃疡十二肠球部溃疡啊、反流性的食管炎的病人，以及甲亢啊、痛风啊、股骨头坏死呀、一些所谓的疑难杂症，还有一些呢吃过很多药以后没有效果着急治疗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这次活动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这次活动叫疗效大验证的活动，
1: 嗯，
0: 就是呢你申请一个体验套装，重症患者最多只允许你申请两个体验套装来让你来试，但是呢大家要注意，我并不是说这次疗效体验套装就能把你3年的病、5年的病、10年、8年的病给你一下子治好了，只不过是呢通过它能够快速见到呢你原来呢治了很长时间吃药片胶囊都没有的作用，你认可了这种效果以后呢你再接着往下治就可以了。
1: 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们对治病是缺乏信心的。
0: 没错，有很多的患者呢往往是在成功前的那一刻放弃了比如说在辽宁大连呢就有这么一位患者，是一位男同志，叫张立国的，他是什么问题呢？痛风。这个病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讲到过，在中医里面呢痛风叫什么？叫白虎力结风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这个病情来的时候呢像老虎一样非常的凶险，
1: 嗯，
0: 而且没有半点征兆，患者往往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突然发病，
1: 嗯，
0: 被疼醒来了，
1: 特别疼哈，这个病，
0: 哎，这种疼非常的难以忍受，发展到疾病后期呢还会出现一些呢结石导致关节畸形啊、功能障碍啊这些问题的出现。那这位患者呢当时得的就是痛风，他当时找到我们的时候呢还很年轻，才刚刚47岁。
1: 哦，
0: 他当时情况呢已经算比较严重了，经常犯病，而且手脚啊一些关节的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小的痛风结石的出现了。
1: 嗯，
0: 当时他就问我说，对他的病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说你这个病啊在中医上属于痹症的范畴，
1: 嗯，
0: 属于呢外邪侵袭，脾胃虚弱，饮食不节，最终就容易导致这个病症的出现。
1: 嗯，
0: 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鲜喝啤酒很容易导致痛风的，那张立国这个病啊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尤其大连它是临海城市嘛，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说吃海鲜喝啤酒，有这样的习惯。
0: 没错，当时呢我跟这个张立国讲啊，我说你吃点黄氏膏方吧，所以说这个病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呢这也算是一类慢性疾病，

0: 治疗这个病呢，就要补肝益肾、健脾益气。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够达到呢气血经三种能量同补，五脏呢同调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哎，我说它特别适合你这种病症。
1: 嗯，
0: 然后呢，在用黄氏膏方呢半个月的时候，这位患者呢他又犯了一次病。
1: 哦。
0: 于是呢，他又来找我。
1: 嗯。
0: 问我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啊，我说那效不更方，坚持用黄氏膏方就可以了。我说这得慢慢的治。
1: 嗯。
0: 结果呢，他讲说这个药确实是好，因为我身边很多人受益了，但是这个药呢好像不太适合我。
1: 嗯。
0: 我当时就说，我说像你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的，你治病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黄氏膏方就算是再好，也不可能说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能把你这么严重的痛风一下子就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它是需要一个逐渐的过程，我说你得坚持。可是张立国这位患者呀，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1: 嗯。
0: 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对于他的病啊，他已经见到效果了，只不过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呢？他只注意到自己发病的时候呢，还是跟以前一样疼，但是没有注意到自己发作的时间呢，已经从原来的一个礼拜呢一次延长到了半个月一次了。
1: 嗯。
0: 那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能让它的效果呢再好一些、再快一些，那这位患者就不会放弃了。
1: 嗯，
0: 那这次呢，给大家之所以带来这么好的药用三细粉来配合黄氏膏方，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呢更快、更好的见效。
1: 嗯，
0: 啊，避免再出现这种情况，先让患者见到效果了，大家有信心了，才能够坚持继续往下治疗。就拿这个刚刚这位痛风的患者来举例，如果说配合上药用超微三七粉的话呢，一定会让他显效速度明显的加快。为什么？药用三七粉能够净血，痛风不就是血液里面尿酸高了吗？
1: 嗯。
0: 那通过药用三七粉呢，把这些过量的尿酸给它清理出去了，同时呢，恢复血液的自洁功能，改善血液循环，是不是对痛风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黄氏膏方来治疗，黄氏膏方就相当于一个在纯净的血液环境当中发挥作用了，那么它当然就见效更快，康复的更快了。
1: 对，
0: 痛风呢是这个道理，其他的病症呢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通过这次疗效体验套装啊，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快速治疗，快速起效。
1: 对，没错。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让大家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想要体验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我们就可以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杨老，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

0: 4000677 3577，4000677 3577。
1: 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0677 3577，4000677 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你好。
3: 你好。
4: 我那个吃的膏方啊，一共吃了9瓶了，4个多月了。
3: 嗯，
4: 我一开始买你这个膏方啊，我是那什么腰间盘的膨出，我就怪了，完了后来得脑梗，这俩全吃好了。
3: 4个月的时间，这俩全吃好了。
4: 啊，我现在能下地了，自理了，完了我脑袋还挺清灵。
3: 啊。
4: 我这一共买了2箱，这次我又买1箱，就是挂吃那个三七粉。
3: 对。
4: 嗯，我是号19年的糖尿病了，
3: 哎呦，
4: 并发症可老了，我70了斤呢。
3: 对，我问问，我先问问那个腰间盘膨出那个病得了有多长时间？
4: 膨出我就在屋里乖的，8月份。
3: 八月份就去年8月份摔了一下子，摔成腰间盘膨出了。
4: 嗯，一个仰卧叉哈，把沙发搬倒砸成这样了。
3: 那用黄石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你这个腰就能够改善一些了？
4: 得了6瓶。
3: 6瓶下来，这个腰就能吃上劲儿了。
4: 嗯，我这现在我什么都能干，整饭，但是要转重东西不行，老头转。
3: 哎，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刚才4个月的时间嘛，那等于那弯腰蹲个地啊什么的，女同志都可以。
4: 嗯，那活不用我干，那活老头干。
3: 8月份得了腰间盘膨出，那几月份得了脑梗？
4: 脑梗还有一天我在炕上躺着玩意，老头买的肘子肉。说你吃点吧，你也不爱吃饭，我就吃2片。在那转出去了，我这一回身，能往窗外一瞅，哎呦我的妈，这窗我就转起来了，转的简直点我都不行了，我就给老头让回来了。我说老伴，你看我来病了，我脑袋怎么串上了呢？或者给女儿打电话，女儿又吃点，给人拉医院，你做的那 CT 说我是脑梗。完我当时呢，我就扎了半个月的针，回来了，我扎针的同时也继续吃你这药。
3: 嗯，
4: 只是这不到现在我就吃好了。
3: 嗯，
4: 我什么后遗症也没得，我就是、
3: 一点后遗症没落下是吧？
4: 没治的，
3: 哎，
4: 真好啊。嗯，方法太好了。
3: 哎，你看那得脑梗的患者，第一时间能把黄石膏方用上，3个月、半年之内的得脑梗、脑血栓这种病人，能把黄石膏方用上，后遗症一点落不下了。
4: 嗯，人家我那什么吃的及时，我家有膏方啊，我连着吃上了。
3: 非常好。
4: 你说杨老师，我还用加量吗？黄石膏方
3: 多少？现在每次吃多少？
4: 15。
3: 15暂时不加量，加三七粉以后慢慢就好控制了。至少半个月左右，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4: 黄石膏方我就不用加量了呗。
3: 不用加量，还是按15克吃。
4: 嗯，那我心里有底儿。
3: 先给你解答到这儿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嗯，谢谢您啊。
3: 好，再见。
4: 好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0677 3577，4000677 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啊，您好，是杨老师吗？
3: 我是杨浩啊。
5: 啊，您好。
3: 嗯。
5: 啊，我听这电台听了几天。
3: 嗯。
5: 啊，我有嘛病呢？我一个肠道有息肉。
3: 嗯。
5: 还有呢，前列腺啊嘛有这毛病。
3: 嗯。
5: 还有一个我爱人呢，有那个腰间盘。
3: 嗯。
5: 还前身又摔了一跤。
3: 嗯，
5: 摔了一跤呢，有什么压缩性4-5节，还有12颈椎脊柱是怎么着的？我也不懂啊。
3: 啊，那就等于有压缩性的骨折，同时还有腰间盘。

0: 看得突出是吧？
1: 对的，对，哎，
0: 嗯嗯，
1: 腰间盘有毛病，
0: 嗯。
1: 是吧？我说嘛的，这个像这个病，您那个药能吃不能吃？我
0: 肠
1: 中
0: 息
1: 医
0: 肉
1: 的，
0: 现在呢，做了电切没有？
1: 没有，肠息
0: 没做。
1: 那个息肉没做，他说不够尺寸，不能做。
0: 还比较小的肠息肉是吧？
1: 对。
0: 肠子上长个息肉，其实说白了，如果长在脸上，就像起了个青春痘一样嘛，就大概就这么个东西，只不过是长在肠子里了，它就麻烦了。大便怎么样？
1: 大便成型没事儿。
0: 好。肠道长息肉的患者，往往呢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是脾虚湿气太重，湿气困脾以后呢，导致湿热内聚，结在一起就容易长这种息肉了。有的人肠子上长息肉，有的人胃里长息肉，有的人胆囊里长息肉，其实都是这个道理。通过黄氏膏方的12味药材健脾利湿，11味药材呢疏肝清热，就能够呢一点点把这种息肉呢给它先控制住了，不让它长。改善这种内环境，同时呢，把已经生成的息肉呢，慢慢的往开化。所以说你这样的情况呢，非常适合用它。爱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跟肝肾不足密切相关。你看那个摔一下子就能够摔到压缩性骨折的话呢，他肾经亏得非常厉害了。肾经一亏了以后呢，肾不能生髓了，髓不能养骨了，叫骨枯髓空，骨髓不满了，因此呢，骨头就变得比较疏了，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摔个屁墩儿呢，恨不能就能够摔出这种的压缩性的骨折了。因此，这个通过强肝肾、壮筋骨，用黄氏膏方10味药材养肾经，肾经足骨髓生啊，骨髓生出来，骨髓呢满了，这个时候呢，骨头得到这种濡养，一点一点的恢复，而且防止它再次出现压缩性的骨折。这腰间盘的毛病啊，包括它这个压缩性的骨折呀，一点一点能够恢复了。所以说都适合用的。现在是开始用了没有？
1: 我头一次打电话，
0: 第一次打电话，那是听到这两天的疗效大验证的活动了，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机会又好在哪呢？疗效大验证是我们和同仁堂的联手举办的，同仁堂这次呢给大家准备的是超微三七粉，药用级的啊。市场上那个三七粉呢，它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是在7%左右，咱们这次给大家的三七粉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是16.5%。你这个市场上花钱买不着的，以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跟黄氏膏方配合上呢，清血液当中的淤毒，把血液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了，黄氏膏方的药效就能够更好的发挥，更快的发挥。
1: 是吧？
0: 一人先申请一个套装就行了。一人申请一个套装，一个套装平常是3176块钱，这次呢1890就能买到了。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我祝你们早日
1: 谢谢
0: 恢复健康吧。
1: 好嘞，
0: 好，好，
1: 谢谢您啊，谢谢您。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
3: 老师，谢谢啊。
0: 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那个已经订了两套那个咱们先推出的那个。
0: 疗效体验套装订了两套。
3: 对。
0: 嗯。
3: 我跟我那个老伴儿俩吧，都吃。
0: 都吃是首次用药呢，还是以前就用过呢？
3: 他吃了3天多了，我吃了1天多，
0: 嗯，
3: 知道吗？吃完了呢，觉得呀，改善还挺好。你就先说我老伴儿吧，是吧？他吧有那个高血压，治了2个支架，这些年呢，可没少受罪，这些年呢，哪都看了，就是不见好。等我听到您这个广播之后嘛，我就说了，咱弄点吃看看。他就说了，哎呀，哪是看都不行，都救护活子吧，还看嘛呀这事儿？我说的，咱就弄点吃吧，弄点吃试试。吃了吧，还挺好。吃之前吧，我跟你说，他的前后心天天疼啊，天天疼。这个心跳吧，跳着跳着它就不跳， 这哪样都。

0: 说吧，吃完了这个吧，哎呀，那个心跳啊也不那样了，这个心绞痛吧也好了，他这前后心嘛都不这么疼了，知道
1: 你
0: 吗？
1: 看，
0: 您知道？
1: 这要是抱着他那种想法，说是那么多医院也跑了，那么多药也吃了，可能没希望了，没救了，就在这凑合着活吧。那可能也就这个病一旦发病了以后呢，那要命就是转瞬之间的事情嘛。因此，这个人呢，什么时候不要丢掉了希望呢？得的不是什么绝症啊，虽然说是比较受罪，也放了两个支架了，好像呢这个治疗已经山穷水尽了，但是总有呢更合适的方法可能会对你的。你看呢，哎，这么一尝试，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的方法，这一尝试呢，咱们往小了说少了遭了多少罪，往大了说呀，可能就救了一条命了。要不然你这种患者一天在家待着，就吃点普通的单硝酸依山梨酯啊、阿司匹林呢、啊，你凑合凑合就出大问题了。
0: 我都说，才吃那么短的时间，才吃了3天多，这么些个年的毛病，多少年的20多年的高血压呀！
1: 对，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脏已经做过2个支架了，证明的血管堵得比较厉害。啊，你如果用黄氏膏方的3瓶药用下来以后啊。他这个心绞痛基本上就很少犯病，就是心脏堵那个血管逐渐开始通了。
0: 是吧？
1: 所以说他这样的患者赶上这次呢，疗效体验套装啊，这套装里面呢有同仁堂呢给咱们特供的这个药用级的1800目的超细微粉，这种3七粉提供给大家呀，这个非常好，对于这类心脏病啊、高血压的病人。
0: 去年我一听见广播，我就是叫那个魏老师给订了2套。
1: 那很多患者都是2套、3套、4套这么往下定，因为多了也不允许，每位患者最多要定2套嘛。因为它里面这个超细三七药用级的微粉呢，清洁净化血液，把血液呢整个得到一个有机的净化以后呢，一个防止再堵、再心梗啊、脑梗啊得这些病，血压就好控制了。再有一个，血液净化了以后呢，让这个黄氏膏方进到血液里面，在这种干干净净的血液这种内环境下，让黄氏膏方更好的发挥强五脏通经脉的作用，那是不是呢？它这个效果要翻倍了。哎，所以说呢，同仁堂跟我们联手呢，这次活动当中能给送给大家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呐、啊，这就这么一个机会，这是特供给咱们活动的一批，你平常是花钱买不着的这个东西。
0: 是吧？太谢谢您的了。那个，这是我老伴儿，我跟你说说我吧，杨老师，我太
1: 哎，
0: 谢
1: 好，
0: 谢。我嘛，都是那个荨麻疹嘛，都20多年了，我也这看那看的也没看好。回来给他买的这个嘛，我说的呀，我也喝点儿，他你也喝回看看吧，我这不都喝了吗？喝完了之后回来嘛，我那个说嘛呢，没喝那钱嘛，我是脚也麻，手也麻，直接出去大汗，什么天儿的都是汗流浃背的，别管是干嘛不干嘛，不汗流浃背的。我说咱这不吃了这个之后嘛，我也手也不麻了。那个拿热水洗手，手都麻，这个脚。现在我咋用完了之后嘛，我那也不麻了。虽说我喝的日子短呢，这身上、腿上吧这么好啊，我说的，我谢谢你了，谢谢。
1: 非常的不错，这才用了1瓶1个来月的黄氏膏方，顽固性的荨麻疹呢，包括一些顽固性的湿疹的患者呀。一些银屑病的病人呢，神经性皮炎的患者呀，确实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有非常好的治疗的效果。尤其是在配合上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这种呢，药用级的超微细三七粉，1800目的三七粉呢，清血液当中的血毒、药毒，代谢的毒素以后呢，其实这种病症呢，跟血液当中毒素密切相关，导致呢人体呢出现这种过敏。我们通过呢三七粉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清血毒，通过黄氏膏方强五脏啊。你这个荨麻疹要光这么一段时间就有这些效果的话呢，将来愈后的情况应该是非常理想
0: 哦，
1: 的。
0: 我也说，你看我才喝了多少天呢？我说的喝了1天多，挺好的。我就不说嘛，订上那个3期了。你说我跟我老伴儿怎么喝呢？这个三期，
1: 老两口用的时候呢，用2克就可以了。
0: 他用2克，我也
1: 你
0: 用
1: 这个情况呢，用2克用1次，老伴儿那个是用2次，
0: 哦，我这
1: 知道
0: 个
1: 吗？
0: 一次。
1: 哎，老伴儿是各早晚各1次，你那是就用1次先。
0: 哦。

你这样的跟黄石膏方联合用药的话，一个给你净血清血，一个给你强五脏治五脏，这样结合起来，那你体会一下。无论是老伴的心梗啊，还是你的荨麻疹，顽固性的几十年的荨麻疹呢，这个应该比单用黄石膏方要好得快得多了。

0: 这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嗯，好好好，再见。
2: 猛药制验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哎呦，尹老师谢谢您了啊，让我那个眼睛有了希望了。
1: 啊，如果您的眼睛有了希望，那我就非常开心呢。人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有希望，咱们就有解决的办法。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5: 我的眼睛吧，是视网膜色素变性，遗传性的啊。现在用了快两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了，去个的月吧，都是我的眼病啊治不好，结果你这个神奇的方子吧，我用上以后还真管了用了。还
1: 我呀是医务工作者，其实呢治眼病它不存在神奇这两个字儿，就是科学。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大家伙记住了，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呢我们眼内的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阻止足量的分泌，眼病就会产生。但是您这个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呢，这个眼病啊是您在胎儿期，就是说在您母亲的子宫当中，色素变性组织就在您的眼底形成了。当你出生之后呢，开始吸收光线的时候，色素变性组织就被激活了，它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开始在眼底蔓延。色素变性的组织呢就像黑色的小草一样，正常人的眼底呢人家是橘红色的，特别干净，透着光亮，可是一旦有色素变性，这个橘红色的眼底啊就会开始呢蔓延这种黑色的小草，它会侵袭呢我们的视干细胞。那么这个侵袭视锥细胞，侵袭视神经，所以说这种眼病的致盲率呢也是非常高的。
5: 哦，这么回事啊。
1: 对，哎，
5: 我眼睛还有干眼症有两年了，当时我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常委老师也跟我讲了，说干眼症吧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可以治好，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只能是看个人的情况了，毕竟也是遗传的啊，也有好的，但是概率小。
1: 对，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
5: 他说效果呢不是没有，只是恢复的可能比这其他眼病没那么快。
1: 对，
5: 这个情况吧，说实话我也能接受，就说干眼症要治好了，我也能少受不少罪呢，是吧？我用你这个药之前两只眼睛能看到中心的地方，周围全是黑的，要是想看侧面的东西根本就看不了的。
1: 那说明您的眼底色素变性组织

0: 已经侵袭到了视神经了，您当时的眼病就已经很重了。
1: 嗯，是的是的，当时中心这个视力范围吧也是越来越变小了，眼睛四周这黑影也是越来越大，晚上出去吧一点也看不见，黑漆漆一片，下雨天也是这个样子，什么都看不清楚。干眼症呢是从前年开始的，又干又痒啊，我总是用这个手呢去揉，揉的眼角都是红的了，非常难受，点那个眼药水也没什么用。
0: 您这个情况不是滴眼药水抹药膏能解决的，因为您这干眼通道不通啊，中医所讲泪腺受肝气所噬，如果说你这个干眼通道不通的话呢，肝的气血濡养不到泪腺，那你眼泪它就不分泌，您自然而言眼睛就特别的干，这个时候点眼药水你不去解决内因它能好吗？关键眼睛干的严重，它会导致我们的眼泪的组织出现脱水和萎缩的。
1: 是是是，眼睛是干疼干疼的啊，眼球啊就像那个生了锈的周成一样，哎，一点眼泪也没有，不光是眼睛干，全身都干，我感觉每天全身这个手脚啊都是燥热燥热的，因为医院给我开的就是人工泪液，就是润滑的啊，是我这种情况吧没法治，能维持住就不错了。当时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眼睛说瞎就瞎吧，关键是每天还太遭罪了还。
0: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啊，这人得了眼病，用了很多的方法也治不好，最后就越来越失望了。失明就失明吧，不遭罪也还行啊。嗯，
1: 对。
0: 但是您这种想法啊，它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给家里又增添了一份阴影啊，就不应该这么想啊，应该还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治疗。我经常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1: 嗯，
0: 除非啊，有一些绝症已经到了晚期了，无法再挽救了，除此之外呢，其实别的病咱们都是有希望去治疗的，
1: 哎，
0: 关键就是看您有没有信心去治疗。
1: 哎，是是，不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万和仙灵顶上珠，师傅老伴呢，他是听病友介绍的，说你这个人不好，你这个药效果也特别好，当时他打了那个肠胃电话咨询，就买了药了，药送到之后他可高兴了，说这回你眼睛指定有救了，你就好好吃，你肯定就能看见了。我当时呢我还不怎么信呢，还我这吃了那么多种药了，眼药水也都用过了，别说治好了，一点改善都没有过。我老婆说这个药跟那些药不一样，还特别不好买，你好好用就行了。真的用到第十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眼球转动的灵活点了，就不磨得慌了，就感觉就那好像那个周成啊上来润滑油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原来的眼睛吧是又干又疼，眼泪眼屎都没有，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眼屎多了，还有味儿。
0: 嗯，
1: 我打了那个场外电话问了一下，他们老师说这是排毒呢，排完了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吃了一个疗程左右，眼睛里边有眼泪了，也不那么痒了，眼睛周围的黑影也小了，中间这个视野也是越来越大了，原来左眼睛视力吧 0.1， 右眼睛就知道有人影了，现在用了快两个疗程了，左眼眼睛这个视力也测了一下恢复到 0.3 了，右眼睛呢也能分清人了。
0: 其实我经常说这光明跟黑暗它就在一念之间呢，您信了咱们的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您用上之后是不是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对，
0: 如果当初你们没有选择，那现在您想想您的眼睛是什么样，您敢想吗？
1: 嗯，确实啊，那会儿都不敢想我这眼睛能好，现在我的心里都不着急了，慢慢治。
0: 对，现在这干眼通道被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了，而且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再逐步的给您补充，所以说您的眼底的色素变性组织啊就会被眼底吸收掉，也会排除掉。您为什么会排毒啊？就是往外排这些个色素变性组织。
1: 现在父亲眼睛感觉到好了，有眼泪了，也湿润了，这个全身吧也不那么燥热了。这治眼睛的药别的问题怎么也跟着一起好了呢？
0: 您得知道我们这个是口服药啊，不是您过去选择的外用药。它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肝肾之精濡养您的眼睛了，同时呢肝肾之精也给补充充足了。那你想肝血肾精都充足了，你这人还燥吗？肾五行为水，肾水足了，人首先不燥了。
1: 明白了，这么回事啊。
0: 哎，
1: 尹老师，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您讲这个安宫牛黄丸，我感觉您这个特别好。我就想着吧，我的眼病这么严重，还跟别人的眼睛不一样，毕竟是遗传性的啊。我要是能结合这个安宫牛黄丸一起治疗，这眼病是不是就能好得更快一些了呀？我也想一起用上呢。
0: 大家跟我反馈这些事儿吧，我也是听在耳中记在心中，我也当回事儿了。我呢就争取让大家咱同时用上，有好消息呢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进行通知。关键现在您的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一定一对不能落的继续用下去。您说我走个亲戚，天暖和了我出去旅个游行不行？可以呀，但是药一定要带上，到点儿一定要吃。我呢不知道当地啊您这个药啊好不好买，因为现在各个地区的药都非常紧缺，所以您的情况切记啊，就一点儿，不要断药，千万别断药。
1: 行行，我手里吧还有一盒，我就想问您，我再买的话说我得买多少？
0: 您这个情况因为是遗传性的嘛，治疗之前呢也是比较严重，所以说我建议您再备两个疗程的，一定得用够四个疗程的药。但现在这个药确实是比较紧缺，您这样先打电话报名预定吧。
1: 哦，两个疗程的，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场外电话，我报名预定上。
0: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别着急啊，每天保持一个好情绪。
1: 好的，金老师，
0: 有时间就听咱们的节目。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老师您好。
0: 嘿，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尹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丸我用了有一个月了，改善挺好。不错。
0: 啊，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这听着挺高兴啊。
4: 是我咋回事？就是青光眼，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些药，就他那意思要我先用，告诉我呀，如果太高啊就一定要做手术。
0: 开的什么药呢？
4: 叫什么赛马洛尔，还有个美开朗。
0: 那您这个是开角性的青光眼呢，因为赛马洛尔和美开朗这两种滴眼液，它是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专门针对开角性青光眼的。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降低防水的形成。您不是防水通道堵了，您是防水生成的比较多，眼内防水一多呢，眼压就高起来了。但是您单纯的用这些眼药水啊不起根本作用，本身呢您的睫状体分泌功能就已经紊乱了。为什么紊乱呢？眼内由于干眼通道堵塞，一般一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足质足量的去濡养您的睫状体，这个时候呢睫状体的功能就会出现紊乱。那您用上这些眼药水啊，即使起作用也是短暂的，药劲一过呢马上卷土重来，而且反反复复，容易让眼压呀越来越高。
4: 是这眼睛严重了，这眼睛关键是疼， 胀，
0: 嗯，
4: 就整个这个头啊，嗯、也跟着拐了也疼，就那个眼球啊，
0: 嗯、
4: 就摸着像石头一样硬。最主要啥、
0: 嗯，
4: 视力下降挺厉害，最多也能看两三米远，
0: 嗯、
4: 而且眼看的也不全东西。
0: 那说明是神经已经有萎缩了，青光眼发展的越来越严重了。
4: 嗯、
0: 您现在视力和眼压是多少啊？
4: 视力一个是0.2，一个是0.1。眼压是36到38那样，
0: 嗯，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36、38就高出多少了？那眼睛能不胀吗？肯定疼啊、
4: 嗯！
0: 关键那么高的眼压呀，长期的会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那就更严重了。如果是神经萎缩严重了，它是非常危险的。青光眼被称之为是光明的偷盗者，就是因为它最终会使得视神经完全坏死。嗯，那如果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咱们就眼前一片漆黑，那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您眼病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咱们尽早的去打通干眼通道，不是靠点眼药水能治好的。
4: 嗯，是，这不病友也推荐了嘛，说他吧也是有青光眼，用你这个药哎挺好，说你是专门治眼病的蒙医专家，说这个医术也非常厉害。还有他说啥治眼病效果特别的好，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用上第三天的时候，哎，眼睛觉得排毒了，以前眼压高就那个眼球硬疼，现在用了有一个多月，眼睛不那么胀了，感觉不那么硬了，就感觉这眼压也下来了，就看东西就觉得轻量多了，也不那么疼了。
0: 因为高眼压会压迫我们眼内的组织，会导致我们晶状体出现牵拉变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视力就会急剧下降。现在呢随着干眼通道被打通，分泌物多，就是把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往外排，眼内轻松了，压力呢相对下来了，这个时候晶状体不被挤压，视力呢就会在短期之内啊有所提升。但是这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后期呢还有一段时间的治疗，您要配合好，因为您最主要呢是有视神经萎缩的问题。
4: 对，
0: 嗯，
4: 我现在吧就有视神经萎缩，我知道配合用上咱们那个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觉得就是治疗更全面更好，我也想用上。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这样呢、
4: 嗯、
0: 就一定说能得到药，这是治眼三剑客，他们组合治疗呢可以真正把我们眼病的病根儿给它彻底的去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嗯，行，那我就听你。
5: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 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呀相聚在电波当中，我们今天呢同时一起又开始我们健康的百岁之旅。那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海南岛，讲到了我们可爱可亲可敬的杨总，也讲到了在海南岛啊有这么一种神奇的植物。那这种神奇的植物啊流传了几千年，同时呢在这几千年的过程当中啊护佑着我们海南岛古黎族这一支少数民族的健康和身体。那当年呢在古代黎族的部落当中有一个首领，他们呢叫黎王。这个黎王啊掌管着整个黎族部落的生杀大权和祭祀以及对外的战争。那么黎王呢是受黎族百姓爱戴和拥护的，在平时啊老百姓呢这些黎族同胞啊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啊，那他们第一时间呢会进献给他们认为最可敬的也是最崇拜的黎王。那反过来呢黎王啊也带领着巫师，平时的时候啊在搞一些祭祀的活动来祈求上苍护佑着黎族同胞能够流传万年，那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式的供需关系。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在黎王手中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叫什么，黎族的老百姓啊管这个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呢由普通的黎族同胞如果是上山狩猎呀采摘野果呀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黎族同胞啊如果在山上见到了就会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之后啊在黎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族老百姓是不允许私藏这种黎王草的。那这个黎王草只能给一个人，只能给谁呢，无论你多远，你要是近你就把新鲜的送过来，你要是离得远你就把这个叶子啊晾干，然后呢攒着，等攒够了一堆了你啊感觉差不多了再一路走过来干什么呢，进献给他们的黎族的王。哎，这个时候呢黎王啊就会把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黎王草啊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黎王呢是口口相传，是上一任的黎王啊传给了下一任的黎王，然后呢以此类推，这么传承下来了几千年黎王手中有的这么一个古方。那就是啊把这个幽遁草，就是说的这个黎王草，加上很多的药材，然后啊在这个山洞当中把它捣碎，最后啊给它发酵而成。那黎族老百姓传说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黄黄的绿绿的褐色的，喝到嘴里面黏黏的有点酸，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只要是黎族的老百姓无论说身体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是头疼啊是脑袋疼啊是胳膊疼啊是肚子疼啊，反正那个时候吧也没有现在说的这么多病啊，不像现在这分得太详细了，什么腰椎胸椎颈椎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骨头疼或者是我肚子疼啊我眼睛疼，反正是无论是啥病，这个普通的黎族老百姓当中啊也有医生
8: 这个时候呢就找这个离医啊来给看看病，治一治，治好了就好了。如果说实在是治不好的那种，那就是最后一步干什么，就找到离王了，去到离王那里啊求药。求的什么药呢？就是这种黏黏的发酵物的这个用离王草做出来的药。那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这么去相传说，在黎族的王，就是黎王手里有一个上天赐给的神方，那这个神方啊就是用黎王草做出来的。那只有黎族的王用这个黎王草做出来的药才有效，那必须啊黎族老百姓采集到的黎王草就一定进献给黎王。这就是当时古代黎族一直传承下来的。那直到咱们建国后期啊，这个黎族的王就没有了，那咱们呢都归国家的领导，这个事儿啊在黎族的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渐渐的就淡去了。可是呢有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出生在福建，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从小呢家里条件就不好，在外啊就开始打工。那再往后啊这个发现呢出国到国外能够多赚点，所以呢就跟着家乡的一些小伙伴朋友们就一起啊就到了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就到那里啊去打工。这个打工打工啊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人呢就有一定的头脑，那到最后呢就开始在这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啊开始做点小生意。这生意啊慢慢慢慢的有了起色，那手里呢也攒了一定的钱。那一看呢这个故土难离啊，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就回到了福建。可是到了福建呢跟这个国外的这种环境啊有了一定的区别，同时呢他也开阔了视野，也知道了很多做生意的方法。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呢刚刚赶上海南岛的第一次的招商引资，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杨国显杨总。那杨总呢就带着妻儿就从福建呢就来到了海南，在海南呢就生根发芽，就一直啊在海南生活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30多年的时间呢，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除了家里的老大不是在海南出生的，那剩下那些啊那几个孩子呀都是在这个海南岛出生的。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呢转眼即过呀。那杨总呢在海南也立了很多的功劳。第一个呢他呀不只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永远都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什么，他是农村出身，他也算是农民的儿子。那再有啊他一直记住一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呢，他做的所有的生意项目啊有利于当地老百姓发展经济的。所以啊这海南省政府啊对这个杨总呢是高度的重视，从开始最早啊成立五指山李宝公司做灵芝的时候就给他了大力的支持。那么一直到现在，杨总啊也始终是在海南省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那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心呢跟杨总就认识了。那也是机缘巧合呀，在这个灵芝的国家审批这一块有了改动的时候，杨总呢毅然决然进行转型，最后啊就投身到了优盾草，也就是黎王草这个项目当中。没想到呢这一下啊又打开了一条新路。那怎么说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闭环。怎么来呢，就是杨总去发现培育这个优盾草的苗，也就是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海南省政府是收购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把这个苗啊免费的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这农民呢在自己的地里啊培育繁殖这个优盾草，等到成熟之后啊能够采集了，这个苗啊就变成了正常的大小的黎王草，就是这个优盾草了。最后呢收集过来之后啊再卖出去，那谁来买呢，杨总负责收购。杨总呢收购之后啊再进行加工，从而啊带动了整个经济产业链，也帮助了五指山附近所有的这些农民呢进行了增产增收，让他们呢收入提高，逐步的过上了好生活。所以啊在五指山附近的这些黎族同胞啊见到了杨总，现在都开始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这个人叫什么，说这个人呢叫杨黎王，说他呀复原了黎族的王的古方。那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所以呢我们又想叫他黎王，但是他又不是黎王，那到最后呢就出现了个这么名，就叫杨黎王。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个事儿，聊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呀到这个五指山附近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 去了一趟。那当时啊，这个杨总跟我聊了好多呀，然后呢，他家的这个二小子叫杨新呢，就带着我说咱们就近呢看一看，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呢，跟院长啊聊了半天，这院长啊特别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知道我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跟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呢这级别不一样。换句这么说吧，这个没有说自吹的这个事情啊，以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底蕴和基础来为例，就我们这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如果说拆开，无论是基础建设、设备设施、人员配置、救治仪器等等，我们这一个中心是可以盖这10个以上的康养中心的。你就想想我们这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啊和救治成本呢有多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配置设备都是顶尖的，跟国际接轨，是一流的。这院长一听说我是这个地方的，哎呦那特别的高兴，说孟主任呢，那这样我呀今天请你吃东山羊。那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饭该吃，多个朋友嘛，就这样就在这个院里面呢，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呢就来了一顿饭。哎呀这顿饭交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院长啊就把院里面他们中心里面这些所有的在住的老人家，哎，用过了优顿草，也就是这个优顿因子啊，就是这个复原的黎王的古方，把这个东西啊给老百姓用过了之后的效果都跟我说了一遍。哎呦我听了之后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心里想啊，我说这一次海难之行啊100%的是不虚此行啊，我说这个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解决血管的东西，哎，有健脾养胃的东西，有这个补气的，有解决血症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啊都有，包括补充微量元素的顶尖的都有，包括治疗骨关节的。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大病方面治疗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方子呀，我们这都有。可是呢就差解决身上零零总总的各种小病啊，一体多病、严重病症的组合病，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还真就要出奇制胜。实际啊有这样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说民间有高人啊，高手在民间，这个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经常啊在民间就能发现一个秘方，这是事实啊，这经常的发现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是我想想啊，这话说回来得有快20多年了，这当时啊我已经上班了，那你看这个我也是大夫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家里这个妹妹生了个小病，哎呀这个小病啊挺难受，啥病呢？痔疮，严重，很严重，那内痔加外痔，哎呀很严重。那一次上厕所呀，这个便血呀那滴滴答答的那么老多，那可吓人了。但是你说我是男的呀，那毕竟是妹妹呀，你说这怎么搞嘛，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他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看什么痔疮膏啊，什么这个药啊吃了抹的都用了也不行，这个太难受了，这个脸色都变了。他说现在呢到医院里面去，大夫也说了只能手术。他说你也知道我怕疼，他说再有啊我也知道痔疮这手术啊疼的简直受不了受不了的。他说而且呢他们别人也说痔疮手术激光呢怎么怎么样，切了之后他后面以后他火下来了他还长。我说对呀、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一直长的。哎呀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就是坐浴的，然后呢再给他吃点这个舒张火血管的这个，那也能够缓解吗？那只能是控制着。我说你就把那个痔疮膏多抹一抹吧，用一用吧，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慢慢养一养，等它一点点消退。你看说实话对痔疮这块我当时都没有太好的招，这是事实。结果呢过了能有半个多月，我妹跟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他说大哥我好了。我说你做完手术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呀，就这两天慢慢消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花了100块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钱。后来跟我俩一详细一说，我才知道咋回事。咋回事呢？我们老家在学校附近，就是也是互相打听的，说谁有没有什么治疗这个痔疮的秘方啊，小偏方啊，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哎，别人给说了，说我们那边学校边上啊有一个老太太啊，家里面呢就俩人，一个老太太带个半傻的儿子啊，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这老太太就拿啥生存呢？这老太太照顾儿子，家里头又没地，是吧？ 照顾咋生存呢？这老太太啊就卖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像青霉素啊，是不是以前那个青霉素就跟拇指大的这个西林瓶嘛，玻璃的，就跟青霉素这么大的一个瓶，然后呢里面装的水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就跟水是一模一样。我妹妹跟我学，她说打听完了去了，到那儿去了，那老太太找老太太去了，说她家有药。到了那儿了之后呢，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就顺手就从那个边上那个抽屉里就拿出一瓶。我妹妹说当时一看呢，那抽屉里面装了几十瓶，然后就说这个拿回去，内置呢就拿棉签往里抹，外置呢就往外抹啊，一天抹两次，这一瓶啊大概能抹上一个星期到十天，就是七到十天抹完了你也就好了，就别的都没说。我妹当时一想，能行吗？这啥情况啊，就拿着这么个水就抹了，结果你看这有病乱投医嘛，就这个样子。当时啊那也没办法了，再说也不差那100块钱了，买了吧，结果就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外面的痔疮就挺大了，他跟我说就跟多大，就跟小葡萄那么大了，那你看这是我不小了。结果就听老太太的，拿着个棉签一天抹个三次，有的时候抹四次。我妹妹跟我说啊，说多长时间呢，说四天左右的时候就缩小到跟黄豆粒那么大了，然后再往里面抹，哎，结果呢到了八九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黄豆粒那么大一块，有一次拿棉签一抹掉下来了，哎呦，就干巴了，掉下来了，彻底就好了。哎呀，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你这个有电话呗，他说有。我说你这样啊，我说这个可真是一招鲜吃遍天，我说这个见不着啊，我说这绝技，我说以后啊这样，我说到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如果有谁痔疮特别严重的，我说我找你，我说到时候你帮我拿点啊，他说行。结果这个事儿呢就拖着，我也没在意，我就想着老家的嘛这方便呢。结果没成想过了两年多，我们中心里面真来了一个痔疮特别严重的，哎呀，也是一个年纪大的，很严重，也是天天便血。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妹妹说的这个老太太了，我就赶紧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说那行大哥我过去看看吧。结果我妹一去到那一问，呵呵，搬家了。是怎么搬家了呢？是老太太过世了，然后呢这一个孩子还办傻呀，没办法呀，结果到最后这亲属朋友啊帮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把这个家里面半傻这孩子啊送养老院去了，那搬家了，不在那儿了，没了这个人。你看，所以说呀这民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那你看说到民间有高人，那你说我们杨国显杨总是不是就属于民间的高人呢？他不就把这个当年黎王最神奇的这个东西给复原了吗？要不然怎么叫他杨黎王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一次啊在这个康养中心跟院长吃了个饭呢，那真是不虚此行，吃了个结果好啊，对这个幽顿草，又对这个用幽顿草黎王草加工的这个幽顿因子啊又有了新一步的认识。哎呀特别开心。吃过饭了之后我说这样，我说杨鑫呐，就那小杨总，我说你这样，你带我一下，我还想到那个河边再去仔细看一看，我说我这次啊再多拍点照片，我说我回去了之后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看一看，让他们呢也亲眼看一看这个照片，我说我再录点视频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神奇的草上面居然能够长灵芝啊。然后杨鑫就说可以啊，说孟主任，说你这样，说待会儿咱们一起就去啊，我呀吃完饭就跟着这个杨鑫呢就到了他们那个河边了。哎呦，那条河呀还比较长，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这条河呢大概有个30多米宽，哎呀也不短呢也不窄啊，大概有30多米宽。然后呢水呢很浅，这个枯水的时候啊也就10几米了。那我去的那个时候啊水比较多，所以啊这河面啊宽一点。后来我知道这个河呀流到哪儿呢，一直从五指山流到三亚，然后呢就入海了。哎，我说呢，我说我在三亚我见过有一条河呀，原来就是这条河呀。哎，这杨鑫告诉我，他说对，他说这样，咱们两个把车放到路边，然后呢咱俩得往下走，他说你看着是那个河，走路往下走得走10分钟。我说那无所谓嘛，登高上坡嘛。结果呢这有落差，从这个路啊下到那个河边的田上啊落差大概得有个13-14米，我们两个慢慢悠悠就下去了，先看了看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风啊是顺着这个河刮的，离开这个河就没有了。哎，我就伸着个手一比划一感觉，哎呦真的是啊，我说这个风就顺着这个河道走。他说对啊，这是从五指山上下来的风和下来的水汽。他说再有啊，你看这个河里面这个泥沙是不是 跟下面这个土是一样的。我说对呀，他说实际上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呀，就是古河道，只是这个河呀流得缓，水要大了就往边上移一移，有的时候往左移，有的时候往右移。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你看咱们横着这一条啊，大概得有个140-150米吧。他说这一条都属于古河道，只是说这个水啊，要是多了的时候它就宽了啊，然后少了就窄了，河的主流中心就在这个左右移动。他说这个是变化很小的，几年之内是看不出来，但是十几二十年你就会发现这河呀，要不然往左走了10来米，要不然往右走了7-8米。他说现在呢是把这都修成农田了啊，有了一个田埂，边上再修了个小堤坝，这河水过不来了，要不然以前的河水啊都是过来的。他说所以咱们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块啊都是五指山上面的土壤风化的石头木屑草木的碎屑等等一系列山上的东西的涌泉水冲下来，慢慢形成了咱们河岸两边的这些农田。他说这些农田的土壤啊跟上面台阶上面的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种植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学医学药的人就对种植的呀和野生的是有很鲜明的概念。我说对呀，我说那一定是野生的好，种植的差呀。他说你告诉这个地方跟五指山上的土壤环境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他说我们都检验过，他说这个呢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检查过，就是现在咱们两边河道的土壤环境跟五指山上面的野生的土壤环境是99%的相似。他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水带下来的，而五指山上的植物呢用到的就是五指山上的水，我们这个水你看看也是五指山上的那些水汇集到一起流过来的，我们这个两边呢是不用浇的，从来没有浇过水，就这个河床渗透过来的水两边的这个油墩草就吸收了，所以跟山上的环境是100%的相似，长出来的东西也100%的相似。他说我爸呢就把这个油墩草啊塞到了什么海南岛的这个海口啊东方啊啊儋州啊，他说这些地方啊都移栽过也能长，但是长大了之后再拿回来跟五指山山上的草和咱们这个山下河边的这个草来对比就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就是那些地方长也能长，但是长完了之后的药性和药效差远了，特别特别的低。而且呢整个海南岛上只有咱们脚底下这一块是长灵芝的，就是五指山上面山上的油墩草它都不长灵芝，只有咱们这一个地方就是河下面的这个长灵芝。因为什么？因为五指山上的风就从这吹过来了，而这些五指山上灵芝的孢子就从这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就能够吸附到咱们这个油墩草的草叶上，然后就开始长出来像小豆豆一样的新鲜的活灵芝。而且呢无论是水土温度气候环境都跟山上是一模一样的，跟山上野生的药性上都没有区别。那这一块呢也是海南政府给我们划归的，就归我们了，不是说归我们单位了，是归这一次优顿草项目的推广，就是两边的这块地都批成特批的了，就是来种这种海南的特色植物鳄嘴花千里锥，又叫离王草，学名就叫优顿草。哎呀，小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真是，我说这不干一行啊真是不知道，我说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协助我啊，我说我拍拍照，就这样我就蹲在那儿，我就开始看。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我说怎么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材啊，就在我手边。我就看着那一颗一颗呀长着能有个40-50公分高，长得很密啊，40-50分高，然后呢翠绿翠绿的，每个叶子和杆之间都有那么一个小豆，就是灵芝啊。我拿手机一放大，我一看，哎呦真是灵芝。我心里说呀，我说这个草啊得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多有灵性，多有营养，才能够一根草供应6-7个小灵芝生长。
9: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 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7: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8: 这在河边呢，确实长见识了。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幽遁草啊，这种植物被杨总啊给开发出来了。那开发出来了不要紧，居然还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神方给复原出来了，这就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居然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啊。这以前呢，在这个五指山下面河边的这一块啊，是种水稻的。那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到最后啊，勘察地形，其土壤水分，最后决定啊，就种在这里最合适。那山上呢，就是那块地啊，作为什么啊，作为种苗啊，在那块培育，山下这块啊就种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产业链就形成了。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灵芝啊，就长在这个幽遁草这个蜘蛛之上。你看啊，这幽遁草长得有意思，它什么样子呢？它就一根杆，这个跟筷子这么粗，大概呢长到了4-5公分这么高，然后啊上面左一页右一页，左一页右一页，这样长的叶子往上长。一根草去掉下面那个老的叶子和枯萎的叶子，一根草长到尖儿，也就是7-8片叶子。除了顶上的这个一直长的没有，下面的这个每片叶子跟这个杆连接的这个位置啊，都长了一个小灵芝。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太稀罕了，太喜欢了，太惊人了，太想象不到了。你说我也是从医这么多年，本科毕业，而且呢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那你说这么多年什么药材没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见过，但是呢这不得不说，这幽遁草这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呀，真的是长见识，长见识，太长见识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啊，灵芝这种东西啊，在中国人的心里啊被称为仙草啊。大家可以想象吗？就像人参灵芝，咱们都是有传说的。你看咱们传说说人参是什么呢？能成精啊，当然这是传说啊。说人参能成精，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人参娃娃啊，小男孩，对吧？那灵芝啊也能成精，这是传说啊。说灵芝呢成精了能变成小女孩，那你再琢磨琢磨，你看看你还听说哪个？你听说过土豆能成精吗？你听说过地瓜能成精吗？是不是都没有？你听说过黄瓜萝卜能成精吗？没有，都没有。即使说有一个植物也很厉害，叫何首乌，那长得都像人的形状，也没听说过何首乌成精的，是不是？那药材当中啊，就传说中两个能成精，一个就是这个人参变成了男孩人参娃娃，哎，这灵芝能成精变成女孩叫灵芝妹妹，就这样的一个传说就足以见得呀，人参和灵芝啊有天地之大灵气所在呀，那是汇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精华所在，所以啊才这么神奇啊。 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参长得就不易。这灵芝和人参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会把附着的这一块地儿里面地上

或者附着物上面所有的营养和能量都给它吸收过来，供应自身，形成自身独特的药性。那你看传说当中不说了吗，人快死了喝口人参活了，人快死了啊，弄个灵芝活了，这不有这个白蛇传这个白娘子倒仙草吗，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长灵芝是多难长，长灵芝的地儿是多难选，种灵芝的地儿也不好找啊。所以说中国产灵芝的这些地方啊都有限的，能够人工培育灵芝的地方也不多，不是说没有啊，是不多。那你要说是拿那种像大棚一样种那不算，要是防野外环境的这种不多，那要野外说大规模的让灵芝孢子长起来就更不多了。但是就在我们的海南岛，就在美丽的五指山，就在神奇的五指山脚下，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条河边的两岸，哎，这两边种的幽遁草每一颗上面都长了六七个七八个跟豆子大小的灵芝。那你想象一下，这可是什么，这可是灵芝啊，把这个根半插不插的插到了这个幽遁草的杆上啊，它吸收着幽遁草的营养它就能存活。而且呢一根草居然能够养育六七个七八个豆子大小的小灵芝，不是灵芝不想长大，而是幽遁草每天吸收上来的水分就那么多，那灵芝不够水分长。我告诉你，如果要是水分再够，那长得会更大，你看看就足以见得这幽遁草是不是个神奇的载体啊。哎呀太神奇了，那都能给灵芝培养出来，你说它自身的能量营养和药性得强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次啊真是高兴开心，看完了这个呀我就说，我说杨鑫，我说到时候你这样，我说今天呢也不早了，是不是，我说又折腾你一天，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明天呢我有一个安排，我说你帮我，他说行你说吧，他说咱们这个也不是外人，你说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咱有车也方便。我说这样，我说明天呢我想去两个地儿，我说我第一个我想去这个五指山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研究院，我说我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说方便吗，他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们都是合作科研单位啊，方便。我说那好了，我说再有第二个，我说我想去咱们这个幽遁因子的加工厂去看一看，我说你爸不说了吗，这个叶子不重要啊，但是呢加工出来的这个幽遁因子啊这个最好最好了，我说我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明天能不能抽个时间带我呀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呢。他说那没问题啊，他说这样啊，他说咱们就约好明天呢九点我去接你，你呢也多睡一会儿，你呢上午咱们去五指山苗黎中医研究院，下午咱们去厂，你说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摘点这个新鲜的叶子行不行，他说你太行了，你随便摘，你看中哪个摘哪个，他说你拔几个都行，我说那不行，拔了不浪费了吗，我就抓了一把新鲜的叶子我就回去了，就这样等着，等到第二天，哎，让小杨总再来接我。哎呀我晚上回去了之后啊不困呐，真不困，结果我干什么呢，我就干了一件事，我干了个什么事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抓了那一把能有个二三十片叶子，我就想试试，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多吃点会不会中毒呢，当然他没说，那我就试试呗，反正我也不怕，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叶子就洗干净了，我就坐在那屋里啊，我就坐那块慢慢慢慢嚼，哎呀这个幽遁草啊说实话没啥味儿，就跟吃青草一个味儿，然后慢慢嚼来嚼去嚼来嚼去，哎，我就把这个十几二十片就给吃完了，我就在那坐着等，我就看要中毒呢最多就拉个肚子啊，不中毒呢我就接着吃，我把这三十来片吃完，吃完了之后半个多小时我一看没事儿，然后我就感觉怎么了呢，我就感觉啊这肚子呀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挺快呀，那看来没事，肚子也没疼，因为你知道啊要是有中毒的现象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腹部绞痛，第二个就是脸色发红苍肿发紫眼睛发红或者流鼻血或者啊指甲发紫发黑，这是一般药物中毒的一些现象，你看咱毕竟咱是科班出身咱懂这个嘛，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反应，那就证明绝对没反应了啊！我就把那点啊慢慢慢慢坐那儿又给吃了，这从吃了开始啊，哎，我就一直在体感，感受什么呢，感受这个肚子怎么样，就是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啊这个一直咕噜，我说这是润肠啊，我说好事，结果呢那没办法呀，你说你生物钟改了你晚上了又不值班你也不用看监控了，
是不是？那睡觉呗，就躺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估计那个时候啊，我得那天得12点多之后了，我睡着的。睡着了也不踏实，为啥？都习惯了。你说这么多年上夜班，还能不习惯呢？晚上就是不睡了。哎呀，12点多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慢慢睡沉了。等我闹表一响，8点钟了，我定的闹表啊，8点钟了。哎呦，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睡得好啊，我说真舒服。哎呦，我说我吃了30来片叶子，哎，晚上睡得挺沉呐，而且早上醒了，闹表给我叫醒的，我醒了还挺精神。然后那你看起床了，第一件事不就是洗漱上厕所吗？哎呦，我这一次我吃的新鲜叶子，我自己当时就后悔了。怎么了呢？我感觉吃多了，这个大便呢，发什么？发绿，大便发绿。但是呢，我就感觉大便也舒服了，而且呀，这个感觉大便排的呀也特别的痛快。同时呢，我就又感觉一个事儿，感觉什么？感觉这个小便呢，颜色也发生了点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颜色也稍微加深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有点大。当时你看，要是第一天我还画圈呢，我说这是啥情况啊？但是这次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油墩草起作用了。哎呦，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我说真好，真好，真好。我说太好了。结果洗漱上厕所起来了，然后酒店入早餐，到那个餐厅吃了个饭，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我就等等谁呀？我就等这个小杨总，等小杨总来找我。然后啊，我们两个一起都昨天约好了。要去哪儿呢？要去这个五指山的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也就是苗医中医黎医的一个研究院啊，也是一个科研单位。我们要到那儿去参观。这等到了快到9点，这杨鑫就是小杨总过来了。哎呀，我说我今天特别期待。我说为什么？我说昨天一天呢，这个我说跟你父亲聊，我就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整个黎王草，就这幽顿草啊，从无到有，从失传到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尤其呢，我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康养中心呢，看了一下，你看啊，它属于一个非医疗机构，可是呢，在这个非医疗机构不去做有效数据监控的情况下，都能够了解到在他们中心里养老的那些老人家用完了咱们现在的黎王神方，也就是这个幽顿因子，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的作用。我说这个让我很意外，我就感觉呀，我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我说真的是好。要不怎么说呀，这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特色的东西。我说今天呢，我说你就帮忙两个地儿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去这个五指山的苗黎中医研究院，也就是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院。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呢到厂里面去看一看，我说我要拍点照片，然后呢回到我们单位，我说我要给我们院里面的各位同事以及我们的患者，我说我能说得清讲得清。哎，我说对了，我说昨天说给发那个20箱幽顿因子啊，我说你发了吗？他说发了。他说咱们出去了之后啊，我爸就安排了，就安排人就发到你们那去了。他说给你多备了一些啊，给你备了300斤的叶子，20箱这个幽顿因子。我爸说了，这个不要钱了，就是合作前给你们的一个东西。我说那哪行。他说真事儿。哎呦，搞得我说你放心，我说先收啊，我说以后这个东西该怎么算怎么算，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个也有成本的，你们那个都是收购的嘛，对吧？就这样把这事放下，我们就开车呀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这个五指山市，哎，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我到那儿去了呀，一个姓李的这个院长也是，我们在一起聊了聊，然后呢就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打招呼嘛，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边呢，院长跟我们两个就开始啊就聊了聊，因为头一天呢这老杨总啊也打招呼了，就知道我要过去，所以说那边呢也很重视。为什么说很重视呢？因为这个幽顿草，也就是黎王草的开发和发掘啊，确实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但是呢在当时啊也就只是在海南岛这个岛上一些这个疗养院、康养中心、敬老院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实际上呢剩下绝大多数的量啊都是出口到东南亚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跟那个杨总这个集团公司啊，它是有合作的，
就是共同开发，他们是做技术支撑、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的。那他们也希望这个海南省政府特别重视的这个项目能够做好，同时也能做大。哎，那尤其呢，他也知道我们中心呢影响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在整个中国都是顶尖的了。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也格外的

0: 对性，遗传性的啊、
1: 嗯。
0: 现在用了快两个疗程，蒙药这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了。去过的医院吧，都是我的眼病啊，治不好。结果，
1: 嗯，
0: 你这个神奇的方子吧，我用上以后还真管了用了还。
1: 我呀是医务工作者，其实呢治眼病，它不存在神奇这两个字儿，就是科学。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大家伙记住了，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呢我们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阻止足量的分泌，眼病就会产生。但是您这个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呢，这个眼病啊、
0: 嗯、
1: 是您在胎儿期，就是说在您母亲的子宫当中，色素变性组织就在您的眼底形成了。当你出生之后呢、
0: 哦、
1: 开始吸收光线的时候，色素变性组织就被激活了，它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
0: 嗯、
1: 开始在眼底蔓延。色素变性的组织呢就像黑色的小草一样，正常人的眼底呢人家是橘红色的，特别干净，透着光亮。可是一旦有色素变性，这个橘红色的眼底啊就会开始呢蔓延这种黑色的小草，它会侵袭呢我们的视干细胞、
0: 嗯、
1: 那么这个侵袭视锥细胞，侵袭视神经，所以说这种眼病的致盲率呢也是非常高的。
0: 哦，这么回事啊。
1: 对、哎、
0: 我眼睛还有干眼症有2年了，当时我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常务老师也跟我讲了，说干眼症吧、
1: 嗯、
0: 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可以治好，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只能是看个人的情况了，毕竟也是遗传的啊、
1: 嗯、
0: 也有好的，但是概率小。
1: 对，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
0: 他说效果呢不是没有，只是恢复的可能比这其他眼病没那么快。
1: 嗯、
0: 这个情况吧，说实话我也能接受，就说干眼症要治好了，我也能少受不少罪呢，是吧？我用你这个药之前，两只眼睛能看到中心的地方，周围全是黑的，
1: 嗯、
0: 要是想看侧面的东西、
1: 嗯，
0: 根本就看不了的。
1: 那说明您的眼底色素变性组织已经侵袭到了视神经了，您当时的眼病就已经很重了。
0: 嗯，是的，是的，当时中心这个视力范围吧，也是越来越变小了。眼睛四周这黑影也是越来越大、
1: 嗯、
0: 晚上出去吧、
1: 嗯、
0: 一点也看不见，黑漆漆一片，下雨天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什么都看不清楚。干眼症的是从前年开始的，又干又痒啊，我总是用这个手呢去揉、
1: 嗯、
0: 揉的眼角都是红的了，非常难受，点那个眼药水也没什么用。
1: 您这个情况不是滴眼药水抹药膏能解决的，因为您这干眼通道不通啊，中医所讲泪腺受肝气所噬，如果说你这个干眼通道不通的话呢，肝的气血濡养不到泪腺，那你眼泪它就不分泌，您自然而然眼睛就特别的干、
0: 嗯、
1: 这个时候点眼药水你不去解决内因它能好吗？关键眼睛干的严重，它会导致我们的眼泪的组织出现脱水和萎缩的。
0: 是是是，眼睛是干疼干疼的啊、哦，眼球吧、啊、就像那个生了锈的周城一样，哎，一点眼泪也没有、
1: 嗯、
0: 不光是眼睛干、
1: 嗯、
0: 全身都干，我感觉每天全身这个手脚啊都是燥热燥热的，因为医院给我开的就是人工泪液、
1: 嗯、
0: 就是润滑的啊、
1: 嗯，
0: 是我这种情况吧、
1: 嗯、
0: 没法治，能维持住就不错了。当时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
1: 嗯、
0: 眼睛说瞎就瞎吧，关键是每天还太遭罪了还。
1: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啊，这人得了眼病用了很多的方法也治不好，最后就越来越失望了。失明就失明吧，不遭罪也还行啊。
0: 嗯，对。
1: 但是您这种想法啊，它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给家里又增添了一份阴影啊，就不应该这么想啊，应该还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治疗。我经常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0: 嗯，
1: 除非啊有。

0: 一些绝症已经到了晚期了，无法再挽救了。除此之外呢，其实别的病咱们都是有希望去治疗的，关键就是看您有没有信心去治疗。
1: 哎，是是，不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万和仙灵顶上珠。师傅老伴呢，他是听病友介绍的，说你这个人不好，你这个药效果也特别好。当时他打了那个肠胃电话咨询，又买了药了。药送到之后，他可高兴了，说这回你眼睛指定有救了，你就好好吃，你肯定就能看见了。我当时呢，我还不怎么信呢，还我这吃了那么多种药了，眼药水也都用过了，别说治好了，一点改善都没有过。我老婆说这个药跟那些药不一样，还特别不好买。你好好用就行了，真的用到第十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眼球转动的灵活点了，就不磨得慌了，就感觉就那好像那个粥成啊上来润滑油那种感觉了。原来的眼睛吧是又干又疼，眼泪眼屎都没有。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眼屎多了，还有味儿。我打了那个肠胃电话。问了一下，他们老师说这是排毒的，排完了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吃了一个疗程左右，眼睛里边有眼泪了，也不那么痒了，眼睛周围的黑影也小了，中间这个视野也是越来越大了。原来左眼睛视力吧 0.1， 右眼睛就剩有人影了。现在用了快两个疗程了，左眼眼睛这个视力也测了一下，恢复到 0.3 了。右眼睛呢也能分清人了。
0: 其实我经常说这光明跟黑暗它就在一念之间呢。您信了咱们的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您用上之后是不是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对，
0: 如果当初你们没有选择，那现在您想想您的眼睛是什么样，您敢想吗？
1: 确实啊，那会儿都不敢想我这眼睛能好，现在我这心里都不着急了，慢慢治。
0: 对，现在这干眼通道被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了，而且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逐步的给您补充，所以说您的眼底的色素变性组织啊就会被眼底吸收掉，也会排除掉。您为什么会排毒啊？就是往外排这些个色素变性组织。
1: 现在父亲眼睛感觉到好了，有眼泪了，也湿润了，这个全身吧也不那么燥热了。这治眼睛的药别的问题怎么也跟着一起好了呢？
0: 您得知道我们这个是口服药啊，不是您过去选择的外用药。它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肝肾之精濡养您的眼睛了，同时呢肝肾之精也给补充充足了。那你想肝血肾精都充足了，你这人还燥吗？肾五行为水，肾水足了，人首先不燥了。
1: 明白了，这么回事啊。李老师，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你讲这个安宫牛黄丸，我感觉您这个特别好。我就想着吧，我这眼病这么严重，还跟别人的眼睛不一样，毕竟是遗传性的啊。我要是能结合这个安宫牛黄丸一起治疗，这个眼病是不是就能好得更快一些了呀？我也想一起用上呢。
0: 大家跟我反馈这些事儿吧，我也是听在耳中记在心中，我也当回事儿了。我呢就争取让大家咱同时用上，有好消息呢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进行通知。关键现在您的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一定一对儿不能落的继续用下去。您说我走个亲戚，天暖和了我出去旅个游行不行？可以呀，但是药一定要带上，到点儿一定要吃。我呢不知道当地啊您这个药啊好不好买，因为现在各个地区的药都非常紧缺，所以您的情况切记啊，就一点儿不要断药，千万别断药。
1: 行行。
0: 嗯，
1: 我手里吧还有一盒，我就想问您，我再买的话说我得买多少？
0: 您这个情况因为是遗传性的嘛，治疗之前呢也是比较严重，所以说我建议您

0: 在备两个疗程的，一定得用够四个疗程的药。但现在这个药确实是比较紧缺，您这样先打电话报名预定吧。
1: 哦，两个疗程的，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现在我就打场个电话，我报名预定上。
0: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别着急啊，每天保持一个好情绪。
1: 嗯
0: 啊、
1: 好的，金老师，
0: 有时间就听咱们的节目，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0: 嘿，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林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我用了有一个月了，改善挺好、
0: 啊、
4: 不错。
0: 啊，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这听着挺高兴啊。
4: 哎、是我咋回事？就是青光眼。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些药，就是他那意思让我先用，告诉我呀、
0: 啊，
4: 如果太高啊，就一定要做手术。
0: 嗯，开的什么药呢？
4: 叫什么赛马洛尔，还有个美开朗。
0: 那您这个是开角性的青光眼呢，因为赛马洛尔和美开朗这两种滴眼液，它是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
4: 哦、
0: 专门针对开角性青光眼的。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降低防水的形成。您不是防水通道堵了、
4: 嗯、
0: 您是防水生成的比较多，眼内防水一多呢，眼压就高起来了。但是您单纯的用这些眼药水啊，不起根本作用。本身呢，您的睫状体分泌功能就已经紊乱了。为什么紊乱呢？
4: 嗯、
0: 眼内由于干眼通道堵塞，一般一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足质足量的去濡养您的睫状体。这个时候呢，睫状体的功能就会出现紊乱。那您用上这些眼药水啊，即使起作用也是短暂的。药劲一过呢，
4: 嗯、
0: 马上卷土重来，而且反反复复。容易让眼压呀越来越高。
4: 是这眼睛严重了、
0: 嗯、
4: 这眼睛关键是疼胀，
0: 嗯，
4: 就整个这个头啊、
0: 嗯、
4: 也跟着拐着也疼，就那个眼球啊、
0: 嗯、
4: 就摸着像石头一样硬，最主要啥、
0: 嗯、
4: 视力下降挺厉害，最多也能看两三米远、
0: 嗯、
4: 而且眼看的也不全东西。
0: 那说明是神经已经有萎缩了，青光眼发展的越来越严重了、
4: 嗯。
0: 您现在视力和眼压是多少啊？
4: 视力一个是 0.2， 一个是 0.1， 眼压是36到38那样。
0: 嗯，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36、38就高出多少了？那眼睛能不胀吗？肯定疼啊、
4: 嗯、
0: 关键那么高的眼压呀，长期的会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那就更严重了。如果视神经萎缩严重了，它是非常危险的。青光眼被称之为是光明的偷盗者，就是因为它最终会使得视神经完全坏死。那如果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咱们就眼前一片漆黑，那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您眼病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咱们尽早的去打通干眼通道，不是靠点眼药水能治好的。
4: 嗯，是，这不病友也推荐了嘛，说他吧也是有青光眼。用你这个药哎挺好，说你是专门治眼病的蒙医专家，说这个医术也非常厉害，还有他说啥治眼病效果特别的好，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用上第三天的时候，哎，眼睛觉得排毒了，以前眼压高就那个眼球硬疼，现在用了有一个多月，眼睛不那么胀了，感觉不那么硬了，就感觉这眼压也下来了，就看东西就觉得清凉多了、
0: 嗯、
4: 也不那么疼了。
0: 行，因为高眼压会压迫我们眼内的组织，会导致我们晶状体出现牵拉变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视力就会急剧下降。现在呢、
4: 嗯、
0: 随着干眼通道被打通，分泌物多，就是把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往外排，眼内轻松了，压力呢相对下来了，这个时候晶状体不被挤压，视力呢就会在短期之内啊有所提升。但是这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后期呢还有一段时间的事。

0: 您要配合好，因为您最主要呢是有视神经萎缩的问题。
1: 对，
0: 嗯，
1: 我现在吧就有视神经萎缩，我知道配合用上咱们那个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觉得就是治疗更全面更好，我也想用上。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这样呢、
1: 嗯、
0: 就一定说能得到药，这是智眼三剑客，他们组合治疗呢可以真正把我们眼病的病根给它彻底的去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6: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诱发青光眼的因素是什么。
1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诱发青光眼的因素很复杂，通常是先天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基础的因素，很多生活细节也可能点燃青光眼的发作，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外因引发的青光眼。一是情绪波动，剧烈的愤怒、悲伤或长期的焦虑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瞳孔散大，进而堵塞房角，造成眼压升高。二是用眼的

0: 环境。长期在昏暗环境下刷手机、看短视频，瞳孔会长时间散大，这是闭角型青睐急性发作的常见诱因。三是滥用药物，长期自行使用含激素的眼药水，或者全身使用地塞米松、泼尼松等激素，都可能诱发激素性的青光眼，造成失明。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蓝色。
7: 航天蓝。
1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白色。
7: 天使白。
14: 科研白。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绿色。
1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橙色。
17: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6: 618来了，
27: 618来了，
2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

0: 正式开启，全场网络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4: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咏梅，出走的决心是由尹力川执导，咏梅、姜武、吴倩、张本煜领衔主演的中国剧情电影，2024年9月15日上映。
5: 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会被你们看到，然后还想把我的事情去拍成电影，当时感觉就是有点不真实。
4: 出走的决心根据郑州50岁自驾游苏敏阿姨真人故事改编而成，主要讲述了由咏梅饰演的李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自幼遭受父母的不公平待遇，早早中断学业，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与看似温柔体贴的孙大勇结了婚，生下女儿不久之后便下了岗，而成为家中经济主力的孙大勇逐渐膨胀，经常对李红颐指气使，导致李红患上中度抑郁、中度焦虑症。在日复一日的家庭压力下，50岁的李红勇敢出走，独自追寻梦想。电影根据郑州一位50岁自驾游阿姨苏敏真人故事改编，出走4年多，苏敏坚定地在路上远行，不断遇到新朋友、新生活。她多次袒露说，我现在只是为自己而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不为了标签而活。苏敏洒脱的人生态度无形中也鼓舞了无数身处相同困境的女性。主演咏梅在电影中隐忍克制的表演方式获得大众认可，凭借电影获得2024年第11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最佳女演员奖，2025年第5届金鱼花奖最佳女主角奖。
6: 中度抑郁，中度焦虑。
5: 我如果不走这条路，现在的我可能在医院，也可能不在人世，所以我必须得出去。
4: 新华网评论，出走的决心是21世纪为数不多的揭示女性意识觉醒的影视作品，不仅仅鼓励女性直面困境活出自我，更带给观众深层次的社会性反思，聚焦每一个现实中鲜活的生命个体，真诚向大众发问，寻求自我人格与现实生活的和谐。人生的选择权其实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7: 我早就该走了，
6: 谁也别拦着我。
5: 以前的苦日子不堪回首，我唯有继续向前，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3: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3: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1: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今天直播间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0: 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这次大型疗效体验活动真的是异常的火爆，无论是场外还是场内，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活动的参与人数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新高。更主要的是，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除了有一些老朋友之外呀，更有很多的新朋友纷纷加入到其中，这也把我们抢购的这个热潮呢，可以说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那杨老，您觉得什么原因让那么多的朋友都愿意加入到这次活动当中来呢？
1: 你要说原因呢，其实它是多方面的。首先呢，我们说这些老朋友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有很多的老朋友加入进来，为什么？因为老朋友在用黄氏膏方以后啊，很多人都受益了。比如说一些心脏病的患者，用黄氏膏方以后呢，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原来呢，突然来个电话呀，有人敲门的时候啊，一惊一乍的感觉呢，吓一跳。现在呢，这种情况呢，不存在了。包括一些脑梗的病人，头脑清醒了，身体灵活了。高血压、高血糖的患者呢，血压、血糖一点点的开始往下降。肾病的患者呢，尿蛋白的加号呢，逐渐的在减少。等等等等这些，那见效了以后呢，他们当然呢，对于黄氏膏方更加的信任。
0: 对，
1: 再加上这次呢，花钱不多，而且还有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提供给大家。所以说呢，很多老朋友呢，纷纷加入到这次活动当中来。除了这些老朋友呢，参加这次活动的新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这就有很多原因了。首先呢，我们就不得不提记名可信和同仁堂这两个品牌了。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啊，都喜欢买品牌的。其实呢，选药的时候呢，更是如此。比如说呢，同样是一个六味地黄丸，那一个小厂家呢生产的六味地黄丸和同仁堂生产的六味地黄丸，如果摆在一起，即使说价钱稍高一点，你也愿意选择什么呢？同仁堂的六味地黄丸。
0: 对，因为知名品牌大厂家的药，无论是选药还是制作方面都更讲究，质量和效果也更有保障。
1: 对，一些小的厂家由于技术和资金有限，所以说呢，在科研呢、生产呢这些方面，其实跟大的一些厂家呢，它是没法比的。比如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呢，光是这一套用来生产的超微三七粉的设备就价值好几千万。如果你不是一个大型的药业集团呢，你连这个购买这套设备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说呀，有很多的新朋友都是冲着记名可信和同仁堂这两个品牌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的口碑传播也打消了很多人的疑虑，让很多的新朋友呢加入进来了。所以说呢，活动进行到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在参与这次活动的新朋友当中啊，有很多人的亲戚朋友都是黄氏膏方的使用者，甚至呢都是我们的会员。
0: 是。
1: 那经过会员以及我们这些老朋友的口碑传播，也让一些没用过黄氏膏方的新朋友加入到了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来。
0: 对，因为他们在身边人的这个身上啊，亲眼见证了黄氏膏方的效果。
1: 对，他们当中呢，有一些甚至于呢很少听我节目的，但还是选择相信我们，就是因为呢他们身边有这样的康复的例子。但是说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给大家带来这种实实在在的实惠。现在呢，大家只要花1890元就能够得到呢原价是3172块钱的疗效体验套装。每套疗效体验套装里面呢还有黄氏膏方4盒，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1份。老朋友都知道，在平时呢，你就是花1890块钱，连这4盒黄氏膏方你都买不到。那这次呢，不仅呢这1890块钱能够得到4盒的黄氏膏方，还有特供的三七粉，单单这个三七粉就价值1180块钱。所以说呀，这次活动非常的实惠，是大家呢省钱治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大家呢体验疗效的一个好机会。 因此也就很多的朋友呢纷纷加入到这场活动当中。

0: 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才会这么火爆。说到这儿呀，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呢，大家在市面上买不到的啊，因为这个三七粉是专供给这次活动的，而且呢仅有这么一批。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是大家得到它的最好的机会了。
1: 所以啊，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开启的疗效体验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杨老，我觉得治病花钱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如果能够省钱治病，我觉得对于广大的老百姓来说，这可真的是一件幸事儿哈。
0: 没错，我们没有办法呢免费给大家治病，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1: 嗯，
0: 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些好的药呢价格呢降到几块钱，但是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的给这些患者呢带来实惠。
1: 嗯，
0: 让大家呢以一个相对少的价格来得到一些超值的东西。说到这儿啊，我也想起了关于呢叶天士的一个故事。
1: 叶天士，哎呀，叶天士养老这可是一位名医呀。
0: 对，叶天士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医，享誉盛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医术高，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医德高尚。当时呢，叶天士呢刚刚给病人看完病出完诊以后啊，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跟他乞讨。在他从衣服兜里面给乞丐掏钱的时候啊，他看了那个乞丐一眼，于是就问那个乞丐说，你是不是感觉呢通体酸痛，心胸闷结，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哎，特别是你双肩呀、后背呀痛不可当，双臂呢马上抬不起来，有这种表现。
1: 嗯，
0: 结果这个乞丐呢就很奇怪说，是啊，
1: 嗯，
0: 你怎么知道的呢？
1: 嗯，
0: 叶天士就讲了说，我看你面色呢青黄无血，说话呢气节音短，便是夜寒入骨，所以说呢才会有这些症状。那这个乞丐就问叶天士了，说你能帮帮我吗？叶天士说，我既然看到了，我就不能不管。
1: 嗯，
0: 于是呢就给他施了针，果然呢叫针到病除。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乞丐又对叶天士讲说，能不能麻烦您去看看我的女儿和老母亲呢？于是呢叶天士就跟着乞丐呢来到了他的家中。这个乞丐的家呀，可以说是四处漏风啊，破破烂烂。
1: 嗯，
0: 但是呢，叶天士没有嫌弃，仍然是细心的给他们看病。看完病以后呢，开了两张处方。
1: 嗯，
0: 就把那个药方呢交给那个乞丐的时候呢，就讲说诊费呢是每人铜钱一贯。
1: 嗯，
0: 乞丐一听这个有点傻眼了，说大夫，我是个要饭的，也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呀。
1: 嗯。
0: 于是叶天士就问他，没钱给我呢药方怎么办呢？就算我不收诊疗费，那你治病买药也得花钱呢。
1: 对呀。
0: 乞丐就讲了说，药我是肯定抓不起的，现在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呢叶天士就讲说，我行医天下，从不多取一分，也不少取一分。
1: 嗯，
0: 诊疗费呢你是应该付的。叶天士就问乞丐说，那你有多少钱呢？乞丐就说，说我只有5文钱，都给你吧。
1: 哎呀，
0: 叶天士接过这5文钱，对乞丐讲说，这样，咱们今天是在街上偶遇的，我也不算正式出诊。
1: 嗯，
0: 我就给你打个折扣，5文也就够了。
1: 嗯嗯，
0: 收完钱以后呢，叶天士对乞丐讲说，你不是乞丐吗？那为什么不行乞呢？
1: 嗯，
0: 乞丐一脸的疑惑，现在呢我向谁乞讨呢？
1: 嗯，
0: 叶天士就讲了说，难道我不是人呢？
1: 嗯，
0: 于是呢乞丐就对着叶天士乞讨说，老爷行行好吧，给点小钱，给条活路吧。
1: 嗯嗯，
0: 听完这句话呢，叶天士呢于是从身上呢掏出了1两文银送给了乞丐。
1: 啊、哦，杨老，我有点听糊涂了。你看刚开始呢，叶天士明明是他跟这个乞丐要诊费，而且在知道乞丐只有5文钱的时候呢，他也是把这5文钱就收下了。那他最后为什么又给乞丐1两文银呢？
0: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为什么叶天士要多此一举呢？
1: 啊，
0: 要是想给钱的话，直接给就好了，为什么又要收他5文钱？

0: 对呀，这让人搞不明白呀。
1: 叶天士是这么说的，说我收你的钱，这是规矩，
0: 嗯，
1: 这是医道
0: 规矩，
1: 啊，这个是医道，这个不能破，
0: 嗯，
1: 而给你的这个钱呢，是我施舍给你的，
0: 嗯，

0: 是呢，可以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让患者得到更多，这就是医德和医道。
1: 对，所以说呀，这就是我们讲到呢，虽然说是无法免费的给所有患者呢用药来治病，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呢来回报患者。
0: 嗯，
1: 其实呢，像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呢，就是叶天士的。那、当时呢，叶天士也是用这个方子给很多的权贵呢治过病了。既然我们继承了叶天士这个方子，传承下来这样的方子了，也应该呢传承他的医德和医道。那、既然说大家呢治病得花钱，那我们必须呢让患者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患者真正能够得到物超所值的这个治病的良药。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黄氏膏方和1800目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就是真正能够给大家治病时候呢用得到的好药。也正是因为他们联合使用的效果好，我们才敢呢举办这么大型的疗效体验活动。大家知道呢，我们在全国的患者数量非常的庞大，而且每天都有很多的新患者在不断的加入我们。如果说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的效果不好的话呢，我们举办这么大型的疗效体验活动呢，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0: 没错，所以说啊，这真的是大家一个省钱治病的绝佳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因为黄氏膏方和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的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三七粉可能仅仅就这么一批，大家想得到的话就一定要抢，早一天抢到我们就早一天见疗效。那杨老，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它都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来用呢？
1: 一些久治不愈慢病缠身的一些患者呀，只要你正合适合的啊，你都能够呢用这种联合用药来治疗你的病症。
0: 嗯，
1: 比如说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为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啊，包括呢他们的出现的并发症的。
0: 嗯，
1: 再比如说气管炎、肺气肿、咳喘病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一些呢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0: 嗯，
1: 包括一些颈椎病、腰椎病、脑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的、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所谓一些风湿骨关节病症的患者。
0: 嗯，
1: 再包括呢飞蚊症、青光眼等等，黄斑区变性啊、网脱呀、视网膜脱离啊、白内障啊等等一些眼部疾病的一些患者，肾小球肾炎、肾盂肾炎、肾病综合征、肾功能不全啊、慢性的肾衰竭啊，一些肾病的患者。
0: 嗯，
1: 消化系统方面的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呐、胃溃疡十二肠球部溃疡啊、反流性的食管炎的病人，以及甲亢啊、痛风啊、股骨头坏死呀、一些所谓的疑难杂症，还有一些呢吃过很多药以后没有效果着急治疗的患者。
0: 嗯，
1: 那么这次活动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这次活动叫疗效大验证的活动。
0: 嗯，
1: 就是呢你申请一个体验套装，重症患者最多只允许你申请两个体验套装来让你来试。但是呢大家要注意，我并不是说这次疗效体验套装就能把你3年的病、5年的病、10年、8年的病给你一下子治好了，只不过是呢通过它能够快速见到呢你原来呢治了很长时间吃药片胶囊都没有的作用，你认可了这种效果以后呢你再接着往下治就可以了。
0: 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们对治病是缺乏信心的。
1: 没错，有很多的患者的往往是在成功前的那一刻放弃了。比如说在辽宁大连呢，就有这么一位患者，是一位男同志，叫张立国的。他是什么问题呢？痛风。
0: 嗯，
1: 这个病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讲到过，在中医里面呢，痛风叫什么？叫白虎力结风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呢，这个病情来的时候呢像老虎一样非常的凶险。
0: 嗯，
1: 而且没有半点征兆，患者往往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突然发病。
0: 嗯，
1: 被疼醒来了，
0: 特别疼哈，这个病。
1: 哎，这种疼非常的难以忍受，发展到疾病后期呢还会出现一些呢结石导致关节畸形啊、功能障碍啊这些问题的出现。那这位患者呢当时得的就是痛风，他当时找到我们的时候呢还很年轻，才刚刚47岁。
0: 哦，
1: 他当时情况呢已经算比较严重了，经常犯病，而且手脚啊一些关节的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小的痛风结石的出现了。
0: 嗯，
1: 当时他就问我说，对他的病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说你这个病啊在中医上属于痹症的范畴。
0: 嗯，

0: 因为外邪侵袭，脾胃虚弱，饮食不节，最终就容易导致这个病症的出现。
1: 嗯，
0: 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鲜喝啤酒很容易导致痛风的。那张立国这个病啊，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尤其大连它是临海城市嘛，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说吃海鲜喝啤酒，有这样的习惯。
0: 没错。当时呢，我跟这个张立国讲啊，我说你吃点黄氏膏方吧。所以说这个病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呢，这也算是一类慢性疾病。那治疗这个病呢，就要补肝益肾、健脾益气。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够达到呢气血经三种能量同补，五脏呢同调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哎，我说它特别适合你这种病症。
1: 嗯，
0: 然后呢，再用黄氏膏方呢，半个月的时候。这位患者呢，他又犯了一次病，
1: 哦，
0: 于是呢，他又来找我，
1: 嗯，
0: 问我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啊，我说呢，效不更方，坚持用黄氏膏方就可以了，我说这得慢慢的治，
1: 嗯，
0: 结果呢，他讲说这个药确实是好，因为我身边很多人受益了，但是这个药呢，好像不太适合我，
1: 哦，
0: 我当时就说，我说像你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的，你治病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黄氏膏方就算是再好，也不可能说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能把你这么严重的痛风一下子就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它是需要一个逐渐的过程。我说你得坚持。可是张立国这位患者呀，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1: 嗯，
0: 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对于他的病啊，他已经见到效果了，只不过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呢？他只注意到自己发病的时候呢，还是跟以前一样疼，但是没有注意到自己发作的时间呢，已经从原来的一个礼拜呢一次延长到了半个月一次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能让他的效果呢再好一些、再快一些，那这位患者就不会放弃了。
1: 嗯，
0: 那这次呢，给大家之所以带来这么好的药用三细粉来配合黄氏膏方，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呢更快、更好的见效。啊，避免再出现这种情况，先让患者见到效果了，大家有信心了，才能够坚持继续往下治疗。
1: 对，
0: 就拿这个刚刚这位痛风的患者来举例，如果说配合上药用超微三七粉的话呢，一定会让他显效速度明显的加快。为什么？药用三七粉能够净血，痛风不就是血液里面尿酸高了吗？
1: 嗯。
0: 那通过药用三七粉呢，把这些过量的尿酸给它清理出去了，同时呢，恢复血液的自洁功能，改善血液循环，是不是对痛风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黄氏膏方来治疗，黄氏膏方就相当于一个在纯净的血液环境当中发挥作用了，那么它当然就见效更快，康复的更快了。痛风呢是这个道理，其他的病症呢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通过这次疗效体验套装啊，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快速治疗，
1: 嗯，
0: 快速起效。
1: 对，没错。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新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让大家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想要体验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我们就可以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儿。杨老，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

0: 超威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高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你好。
2: 你好。
3: 我那个吃的高方啊，一共吃了九瓶了，四个多月了。我一开始买你这个高方啊，我是那什么腰间盘的膨出，我就怪了，完了后来得脑梗，这俩全吃好了。
2: 那四个月的时间，这俩全吃好了。
3: 啊，我现在能下地了，自理了，完了我脑袋还挺清灵。
2: 啊，
3: 我这一共买了两箱，这次我又买一箱，就是挂吃那个三七粉。
2: 对。
3: 嗯，我是哈19年的糖尿病了，
2: 哎呦，
3: 并发症可老了，我70了今年。
2: 对，我问问，我先问问那个腰间盘膨出那个病得了有多长时间？
3: 膨出我就懒屋里乖的，8月份。
2: 八月份就去年8月份摔了一下子，摔成腰间盘膨出了。
3: 嗯，一个仰卧铲哈，把沙发搬倒砸自己这样的。
2: 那用皇室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你这个腰就能够改善一些了？
3: 吃了6瓶。
2: 六瓶下来，这个腰就能吃上劲儿了。
3: 嗯，我这现在我什么都能干，整饭，但是要转重东西不行，老头转。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刚才四个月的时间嘛，那等于那弯腰蹲个地啊什么的，女同志都可以。
3: 嗯，那活不用我干，那活老头干。
2: 八月份得了腰间盘膨出，那几月份得了脑梗？
3: 脑梗还有一天我在炕上躺着玩意，老头买的肘子肉。说你吃点吧，你也不爱吃饭，我就吃2片。转那转出去了，我这一回身，能往窗外一瞅，哎呦我的妈，这窗我就转起来了，转的简直点我都不行了，我就给老头让回来了。我说老伴，你看我来病了，我脑袋怎么转上了呢？或者给女儿打电话，女儿又吃点，给人拉医院，你做的那 CT 说我是脑梗。完我当时呢，我就扎了半个月的针，回来了，我扎针的同时也继续吃你这药。只是这不到现在我就吃好了。我什么后遗症也没得，我就是、
2: 一点后遗症没落下是吧？
3: 没，吃的
2: 哎
3: 真好啊。方法太好了。
2: 哎，你看那得脑梗的患者，第一时间能把皇室膏方用上，3个月、半年之内的得脑梗、脑血栓这种病人，能把皇室膏方用上，后遗症一点落不下了。
3: 人家我那什么吃的及时，我家有膏方啊，我连着吃上了。
2: 非常好。
3: 你说杨老师，我还用加量吗？黄石膏方
2: 多少？现在每次吃多少？
3: 15。
2: 15暂时不加量，加三七粉以后慢慢就好控制了。至少半个月左右，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3: 黄石膏方我就不用加量了呗。
2: 不用加量，还是按15克吃。
3: 嗯，那我心里有底儿。
2: 先给你解答到这儿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您啊。
2: 好，再见。
3: 好了。
1: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杨老师吗？

0: 杨浩啊。
1: 你好，你好。
0: 嗯。
1: 我听这电台听了几天。
0: 嗯。
1: 我有嘛病呢？我一个肠道有细腰。
0: 嗯。
1: 还有呢，前列腺啊嘛有这毛病。
0: 嗯。
1: 还有一个我爱人呢，有那个腰间盘。
0: 嗯。
1: 还前身又摔了一跤。
0: 嗯。
1: 摔了一跤呢，有什么压缩性四五节，还有十二颈椎脊柱是怎么着的？我也不懂啊。
0: 啊，那就等于有压缩性的骨折，同时还有腰间盘的突出，是吧？
1: 对对对，哎，
0: 嗯嗯，
1: 腰间盘有毛病，
0: 嗯，
1: 是吧？我说嘛的，这个像这个病，您的那个药能吃不能吃？
0: 嗯，肠息肉现在呢做了电切没有？
1: 没有，肠息、
0: 啊、没做
1: 那个息肉没做，他说不够尺寸，
0: 嗯、
1: 不能做。
0: 哎，还比较小的肠息肉是吧？
1: 哎，对对对。
0: 肠子上长个息肉，其实说白了，如果长在脸上，就像起了个青春痘一样嘛，这大概就这么个东西。只不过是长在肠子里了，它就麻烦了。大便怎么样？
1: 大便成型，没事儿。
0: 嗯嗯，好。肠道长息肉的患者，往往呢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是脾虚湿气太重，湿气困脾以后呢，导致湿热内聚，结在一起就容易长这种息肉了。啊，有人息肠子上长息肉，有人胃里长息肉，有人胆囊里长息肉，其实都是这个道理。通过黄氏膏方的十二味药材健脾利湿，十一味药材呢疏肝清热，就能够呢一点点把这种息肉呢给它先控制住了，不让它长，改善这种内环境，同时呢把已经生成的息肉呢慢慢的往开化。啊，所以说你这样的情况呢非常适合用它。爱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跟肝肾不足密切相关。你看那个摔一下下子就能够摔到压缩性骨折的话呢，他肾经亏得非常厉害了，肾经一亏了以后呢，肾不能生髓了，髓不能养骨了，叫骨枯髓空，骨髓不满了，因此呢骨头就变得比较酥了，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摔个屁端呢恨不能就能够摔出这种的压缩性的骨折了。因此这个通过强肝肾壮筋骨，用黄氏膏方十味药材养肾经，肾经足骨髓生啊，骨髓生出来，骨髓呢满了，这个时候呢骨头得到这种濡养，一点一点的恢复，而且防止它再次出现压缩性的骨折。这腰间盘的毛病啊，包括它这个压缩性的骨折呀，一点一点能够恢复了。所以说都适合用的。现在是开始用了没有？
1: 我头一次打电话。
0: 啊，第一次打电话，那是听到这两天的疗效大验证的活动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机会又好在哪呢？疗效大验证是我们和同仁堂的联手举办的，同仁堂这次呢给大家准备的是超微三七粉，药用级的啊。市场上那个三七粉呢，它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是在7%左右，咱们这次给大家的三七粉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是16.5%，你这个市场上花钱买不着的。以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跟黄氏膏方配合上呢，清血液当中的淤毒，把血液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了，黄氏膏方的药效就能够更好的发挥，更快的发挥，
1: 是吧？
0: 一人先申请一个套装就行了。
1: 嗯，
0: 一人申请一个套装，一个套装平常是3176块钱，这次呢1890就能买到了。
1: 行，
0: 听明白了吧？
1: 啊，听明白了。
0: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
0: 好，好，
1: 谢谢您啊，谢谢您。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
3: 老师，谢谢啊。
0: 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嗯，我那个已经订了两套那个咱们先推出的那个。
0: 啊，疗效体验套装订了两套。
3: 对对对对。
0: 嗯嗯。
3: 我跟我那个老伴儿俩吧，都吃。
0: 都吃是首次用药呢，还是以前就用过呢？
3: 嗯，他吃了3天多了，我吃了1天多，
0: 嗯，
3: 知道吗？吃完了呢，觉得呀，改善还挺好。你就先说我老伴儿吧，是吧？
0: 嗯，
3: 他吧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3: 治了2个支架，
0: 嗯，
3: 这些年呢， 可没少受罪，这些年呢哪都看了，哎呀就是福建好。等我听到您这个广播之后嘛，我就说了咱弄点吃看看，他就说了哎呀哪是看都不行，就救护活子吧，还看嘛呀这事儿。嗨、哎、我说你咱就弄点吃吧，弄点吃试试，哎吃了吧还挺好。
0: 嗯，
3: 那之前吧，我跟你说，他的前后心天天疼啊，天天疼。
0: 嗯，
3: 这个心跳吧，
0: 嗯，
3: 跳着跳着他就不跳。
0: 嗯，
3: 这大家都说吧，吃完了这个吧，哎呀，那个心跳啊也不那样了，这个心绞痛吧也好了，他这前后心嘛都不这么疼了，知道吗？您知道？
0: 这要是抱着他那种想法，说是。那么多医院也跑了，那么多药也吃了，可能没希望了，没救了，就在这凑合着活吧。那可能也就是个病，一旦发病了以后呢，那要命就是转瞬之间的事情嘛。
3: 对对对。
0: 因此这个人呢、啊、什么时候不要丢掉了希望呢？得的不是什么绝症啊，虽然说是比较受罪，也放了两个支架了，好像呢这个治疗已经山穷水尽了，但是总有呢更合适的方法可能会对你的。你看呢，哎，这么一尝试，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的方法，这一尝试呢，咱们往小了说少了遭了多少罪，往大了说呀可能就救了一条命了。要不然你这种患者一天在家待着，就吃点普通的单硝酸依山梨酯啊阿司匹林呢、啊、你凑合凑合就出大问题了。
3: 我都说才吃那么短的时间，才吃了三天多，这么些个年的毛病，多少年的二十多年的高血压呀。
0: 对，二十多年的高血压，心脏已经做过两个支架了，证明的血管堵得比较厉害。
3: 哎、
0: 嗯，啊，你如果用黄氏膏方的三瓶药用下来以后啊，他这个心绞痛基本上就很少犯病，就是心脏堵那个血管逐渐开始通了。
3: 是吧？
0: 所以说他这样的患者赶上这次呢，疗效体验套装啊，这套装里面呢有同仁堂呢给咱们特供的这个药用级的1800目的超细微粉，这种三七粉提供给大家呀，这个非常好，对于这类心脏病啊高血压的病人。
3: 四年我一听见广播，我就是叫那个魏老师给订了两套。
0: 很多患者都是两套三套四套这么往下订，因为多了也不允许，每位患者最多要订两套嘛。因为它里面这个超细三七药用级的微粉呢，清洁净化血液，把血液呢整个得到一个有机的净化以后呢，一个防止再堵再心梗啊脑梗啊得这些病，血压就好控制了。再有一个，血液净化了以后呢，让这个黄氏膏方进到血液里面，在这种干干净净的血液这种内环境下，让黄氏膏方更好的发挥强五脏通经脉的作用，那是不是呢它这个效果要翻倍了。
3: 对对，
0: 哎，所以说呢，同仁堂跟我们联手呢，这次活动当中能给送给大家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呐、啊，这就这么一个机会，这是特供给咱们活动的一批，你平常是花钱买不着的这个东西，
3: 是吧？太谢谢您的了。
0: 嗯，
3: 那个这是我老伴儿，我跟你说说我吧，杨老师，我谢谢。
0: 哎，好，嗯，
3: 我嘛都是那个荨麻疹嘛，都二十多年了，
0: 嗯、
3: 我也这看那看的也没看好。回来给他买的这个吗？我说的呀，我也喝点他，你也喝回看看吧。我这不都喝了吗？喝完了之后回来嘛，我那个说嘛呢，没喝那天嘛，我是脚也麻，手也麻，直接出去大汗，什么天的都是汗流浃背的，别管是干嘛不干嘛，不汗流浃背的。
0: 嗯，
3: 我说咱这不吃了这个之后嘛，我也手也不麻的。那个拿热水洗手，手都麻，这个脚。现在我咋用完了之后嘛，我那也不麻了。虽说我喝的日子短呢，这身上、腿上的这么好啊，我说的，我谢谢你了，谢谢。
0: 非常的不错，这才用了一瓶半个来月的黄氏膏方，顽固性的荨麻疹呢，包括一些顽固性的湿疹的患者呀。一些银屑病的病人呢、啊、神经性皮炎的患者呀，确实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有非常好的治疗的效果，尤其是在配合上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这种呢药用级的超微细三七粉，1800目的三七粉呢，清血液当中的血毒药毒代谢的毒素以后呢，其实这种病症呢跟血液当中毒素密切相关，导致呢人体呢出现这种过敏。我们通过呢三七粉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清血毒，通过黄氏膏方强五脏啊， 你这个荨麻疹要光这么一段时间，只有这些效果。

0: 的话呢，将来愈后的情况应该是非常理想的。
1: 哦，
0: 嗯。
1: 我也说，你看，我才喝了多少天呢？我说的，喝了一天多，挺好的。我
0: 嗯。
1: 就不说嘛，订上那个三七了。你说我跟我老伴儿怎么喝呢？这个三七，
0: 老两口用的时候呢，用2克就可以了。
1: 他用2克，我也
0: 你这
1: 用
0: 个情况
1: 2克。
0: 呢，用2克用1次，老伴儿那个是用2次，
1: 哦，我这
0: 知道
1: 个
0: 吧？
1: 一次。
0: 哎，老伴儿是各早晚各1次，你那是就用1次先。
1: 哦，
0: 你这样呢，跟黄氏高方联合用药的话，一个给你净血清血，一个给你强五脏治五脏，这样结合起来呢，你体会一下。无论是老伴儿的心梗啊，还是你的荨麻疹，顽固性的几十年的荨麻疹呢，这个应该比单用黄氏膏方要好得快得多了。
1: 哎，
0: 嗯，
1: 谢谢你了啊，谢
0: 保
1: 谢
0: 重身体
1: 啊。
0: 吧，这么好的效果，已经申请到体验名额了。没申请到体验名额的患者，这2天呢，急得连名额还申请不上呢。你们申请到了，在家等着吧，排着号给送的。
1: 哎，好，谢
0: 祝你
1: 谢
0: 们早
1: 啊，
0: 日恢复
1: 谢
0: 健
1: 谢
0: 康
1: 啊，
0: 吧。
1: 谢，哎，谢谢谢谢，
0: 好，
1: 再
0: 好，
1: 见
0: 再
1: 啊，
0: 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哎，
3: 我吧最近听了那个杨老师的讲座，我是个新患者，我还没用过
0: 啊，
3: 那
0: 刚
3: 个
0: 听
3: 黄
0: 节
3: 石
0: 目的
3: 膏。
0: 听众，
3: 啊，
0: 嗯，
3: 我想请教您，问问您哈，
0: 哎，别
3: 那
0: 客气，
3: 个
0: 您说，
3: 啊，给我老伴儿问问，他
0: 嗯，
3: 吧今年80岁，
0: 嗯。
3: 他有顽固性的失眠，
0: 嗯，
3: 有20多年了吧，
0: 嗯，
3: 他学医问药没少花钱，也没少吃药。就是嘛呢，有时候缓解缓解，好好又不行了，总是睡眠的时间不长，晚上11点睡觉吧，睡得不到2点吧就醒了，醒了方便方便，完了之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他那个越睡不着觉吧，还越方便，晚上有时候3次、4次、5次小便，就因为他这个失眠，不知是嘛原因引起的吧。他白天吧还好多了，他夜间吧，干呀睡不着觉了吧？他说舌头干的，连嘴唇都干。回来我问问人家别的啊，专家干嘛的，说你不行，狠狠脉动吧，狠点脉动，狠的嘴里吧，反正总就是救不了这个口干舌燥。期间呢，这2、3年了吧，有肝囊肿，多发性的肝囊肿。他最近吧。还有便秘，症状吧，可能也就这些。我想请教请教这个
0: 老人这
3: 杨
0: 八
3: 老
0: 十岁的老先生啊，他这毛病主要跟这个肝肾亏虚密切相关。你看这个后半夜容易醒来就再睡不着。这其实后半夜呢，他每次这个醒来这个时间都是在后半夜1点到3点左右这个点儿，就是这1点、2点、3点这个点儿，说醒就醒来了，醒来就再睡不着了。
3: 啊。
0: 1点到3点正好是肝经当令的时间段，很多人其实都是这个毛病，不光是这老爷子，有很多人失眠都是这样，一开始能睡着了，但是呢，睡着睡着，只要到1点、2点、3点，哗就醒来了，只要醒来就再睡不着了。他为什么呢？肝经当令的时候呢，人哗就醒来了，原因呢在于肝的收敛的功能弱了，到了这个肝藏血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这个藏不住血，把血就散出来了，人就醒了。肝血不够用，肝藏不住血了，往往跟肾精不足又有关系啊。因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所以说，你看他肝上长了个囊肿，包括他的便秘，肾又思二便的，他这个大便秘结呢，跟他的肾呢是密切相关。因此，老爷子主要表现五脏当中的肝肾亏了，肝肾亏了，光是调肝肾调不过来，因为五脏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用黄氏膏方呢，是一味药材养肝，连那个肝囊肿啊，带那个后半夜容易醒来就再睡不着了这个问题来解决，十味药材入肾，解决它便秘的问题，而且呢，连带的治它这个失眠的问题。别看20年的失眠了，老爷子80岁了，我们讲到过呢，60年失眠症，山东淄博叫赵竹清的老人家，20多岁失眠，84岁找我看病，就这60年失眠症的患者，我们通过黄氏膏方都恢复得非常。

0: 所以说呢，
1: 那
0: 特别像这老爷子这次呢，这个机会赶得非常的好。我们和同仁堂呢联手推出这次疗效大验证的活动啊。这次呢，由同仁堂给提供这种呢药用级的1800目的超细微粉、三七微粉。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他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比较多了，用这种超细三七粉呢，给他净血、清血、养血。把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黄氏膏方呢就能够更好的发挥药效。这样呢，老爷子无论他的肝囊肿啊，还是顽固性的失眠呢，还是便秘呢，就能够好的更快了。
1: 他得多长时间你能可以见到效果呢？
0: 这次的活动当中的疗效体验就是都不让多申请的。首次用药的患者，除了一些重病号患者，像老爷子这种，人家只给你一个套装，多了都不让申请。
1: 哦，
0: 就一个套装里面有4瓶黄氏膏方，能吃呢2个月左右，同时呢还有3个月用量的这个超微三七粉，平常买是3172块钱，这次活动1890就能买到了。
1: 啊，
0: 就这一个套装用下来以后，睡觉也开始确实见成效了，肝囊肿啊、便秘啊都见好了，见了成效认可了，再接着往下用就可以，
1: 啊，那
0: 对吧？一个套装你见的效果认可了，然后呢再接着往下用不就行了吗？
1: 好的。谢谢啊，谢谢杨
0: 好，
1: 老教授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我是山东的。
0: 啊，山东什么地方呢？
3: 东营。
0: 啊，山东东营的。
3: 对。
0: 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没有？
3: 没有，我是经常听这个节目。
0: 想问问是吧？
3: 对，先问问这个东西，再一个我想问一下。我有个亲戚尿酸特高，
0: 尿酸有多高呢？
3: 得600左右吧。
0: 哎呀，那太高了，超了好几倍了。
3: 对呀。
0: 他多大岁数？
3: 30多岁。
0: 三十多岁，人胖不胖？
3: 不胖。
0: 也不胖。平常饮食习惯有偏好没有？比如说有没有特别爱吃什么东西呀？这个大鱼大肉啊，或者说呢海鲜呢、特别爱吃啊，有没有这个饮食习惯的偏好？
3: 不大吃海鲜，原来的时候经常喝酒，结果他最后他一看他这个好像是尿酸有点高，他也不敢酒也不喝了。但是尿酸一直降不下来，这样形成叫高尿酸血症那种。
0: 高尿酸血症现在还没有到痛风那种地步吧？有痛风结节什么的没有？
3: 没有。
0: 这就仗着年轻啊，这要岁数大的话呢，早就出现痛风了，这么高尿酸。
3: 对呀，
0: 这种嘌呤碱代谢障碍的患者呀，其实呢就跟他长时间的喝酒伤了肝了，伤了肝以后变相就伤了肾了，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肝藏血，肾藏精嘛，在豫语文化当中呢都是紧密相连的。这种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我们治了不少了。能治，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吃上那么2个疗程、3个疗程的，这尿酸就能够纠正过来了。
3: 哦，这个药这么那个厉害吗？我
0: 不是这么厉害，你知道这2个疗程、3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
3: 不知道，
0: 半年到大半年呢，1个疗程将近3个月的时间呢，可不是说今天你不要以为是普通的药，吃1个月1个疗程，这2-3个月就把高尿酸血症这么严重的病症，就给他治过来了。不是的，这得慢慢的调，他这个可是一点一点的。他吃够3个月就能上医院复查了。
3: 这个什么膏，这是准字号的药吗？
0: 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
3: 再一个，我有点，我这个血压高。血糖还不高，胆固醇和血脂有点高，关键是血压。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48。
0: 48岁，血压高了多长时间了？
3: 有1年半了。
0: 现在血压大概是多少？
3: 吃了每天吃1粒胆温，正常量100在90多，140几，倒不是很高。
0: 人胖不胖？
3: 吃药。我胖。
0: 体重大的人的话呢，一到了40多岁，血压就开始高了。胆固醇、甘油三酯又高到多少？

0: 醇高一点，甘油三酯是每年查不一定，有高的时候也有不高的时候，今年查出三酯多了、
1: 嗯、也高的不是特别厉害是吧？
0: 嗯，
1: 那不超过1.7的甘油三酯，你要超了标以后的话呢，你可超多少你自己心里呢有个数就行了。甘油三酯往往跟饮食摄入有关系、
0: 嗯、
1: 所以说呢，胖人如果说饮食当中有偏好非甘味厚的东西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是甘油三酯你多注意一下，你饮食当中尽量的清淡一些，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它往往就是代谢出问题了，有些胖人呢吃的确实呢自己承认吃的比较多，爱吃爱这一口，还有一些胖人呢喝凉水都长肥肉，也有些瘦人呢他血脂也高的，这就跟脂代谢有关系了。
0: 嗯，胆固醇高不好往下降、啊、
1: 胆固醇高的话呢自身合成代谢出现问题了，这个相对的甘油三酯要降的时候要难一些。我问问你，详细问问你现在呢怕冷不怕冷？
0: 不是很怕冷吗？但是特怕冷。
1: 对，就是说跟别人跟同龄人比较起来，48岁的人应该你正值当打之年的呢，就好比说是同样的跟自己岁数差不多的人家出去没觉得冷，自己就觉得冷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0: 那倒没有。
1: 倒没有。
0: 嗯，
1: 你这个胖你觉得跟你饮食有关系呢还是什么原因？
0: 有关系啊。
1: 有关系是吧？
0: 有关系。
1: 饮食是一个方面，另外很多人的胖啊，他这跟这个代谢有关系，脂代谢出现问题了，吃的再多再饮食呢，在这个人体呢过了40以后，阳气开始走下坡路了，阳气一虚了以后，为什么问怕冷不怕冷？比如说你反映你说头上怕冷，为什么头上怕冷啊？头为诸阳之会啊，为颠顶之处啊，你头怕冷其实就是你阳气虚的一种表现，对吧？
0: 嗯，
1: 你头上一怕冷阳气就虚，阳气一虚了以后呢，体内有痰湿就化不开了，痰湿化不开以后堆在皮下呢就长肥肉嘛，就皮下脂肪就增厚了，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容易高啊，在肝脏当中容易得脂肪肝呐、啊。
0: 对
1: 啊，你再要是代谢不掉的话呢，慢慢的脂代谢紊乱了，你是血脂高了，你糖代谢一紊乱了以后呢，血糖还容易高呢，啊，一定要注意好饮食呢，适当的控制，另外呢用药就非常必要了，你这个时候呢不把这个代谢调整过来了，怕带出别的病啊。
0: 对呀、啊、我就是主要害怕这个心脑血管
1: 啊，你心脑血管紧接着这马上人就奔50了，这病就来了，那你还提前的有了毛病就提前的调就对了。这种体质的人呢我治过很多了，当时说这是比较重视健康的，有些人是得了脑中风了偏瘫了再过来找我的，像你这还是相对比较重视健康的。这个
0: 我
1: 把黄石膏方
0: 经常听
1: 啊，你看听了也听明白了，那黄石膏方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玉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把这个方子用上，自己趁着年轻把这阳气升起来了以后啊，把体内的痰湿化一化，饮食当中再多加注意，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都能降下去了，随着体内的痰湿一化开，体重开始下降，你这个血压呢就下来了，你这个时候呢一把体重降下来了，阳气升起来了，你这个降压药能摆脱了，要不然你48岁就开始吃降压药吃一辈子，吃到什么时候是个玩？你要治的话呢，你正好赶上这两天的活动了，这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你想治呢就跟场外联系。
0: 嗯
1: 啊，包括你这个朋友，你告诉他一声，这能治，都治过这样的病症。
0: 哦，
1: 嗯，行，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给你汇报一下子这个我们家这个情况。
1: 啊，是老朋友用着药的患者。
3: 啊，用着了，用了
1: 两半个月了。嗯。
3: 我也用着了，我老伴也用着了。我老伴呢是这个肌瘤炎，有颈椎。
1: 嗯，
3: 哎，他有这个头疼这种病，头疼病有3来年了吧？
1: 嗯，
3: 就搁各大医院呐，搁检查都检查不病了，就头疼。到夏天吧，都到2点多钟就开始头疼。
1: 嗯，
3: 你到冬天嘛，就5点多钟头疼，5点来钟。
1: 嗯，
3: 疼的啊，头疼这个最要命啊，都得给头撞头。
1: 嗯，
3: 吃了镇痛片啊，吃了啥去了解决。这3来年，吃了喝了有这个3瓶吧，
1: 嗯，
3: 哎，基本上缓解太弱了，缓解的，
1: 啊，
3: 头疼，
1: 30多年了，
3: 啊，对，从那个、
1: 用了2个半月的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呢，这个头疼能好多少大？

0: 现在吧，他咋的？现在基本上不疼了，就发那个油，跟那个啥，跟那个胀的乎的这个
1: 后脑
0: 淋
1: 勺
0: 浴
1: 的
0: 糊
1: 胀
0: 糊
1: 乎乎的，但是疼是基
0: 胀
1: 本
0: 乎，
1: 上不疼了。
0: 不疼了，对。
1: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啊，对，那
1: 那他
0: 非
1: 那
0: 常
1: 个颈
0: 绝
1: 椎
0: 对
1: 跟
0: 有，
1: 那个肩周现在怎么样？
0: 肌肉炎也没有了，
1: 嗯嗯。
0: 这颈椎呀、脖子这个颈椎呀、也好了。
1: 那这2个半月的功夫，颈椎病啊，肩周炎呐、啊，原来那个胳膊
0: 哎
1: 往
0: 对，
1: 起抬呀、啊，往后
0: 抬不
1: 面
0: 起
1: 屈
0: 来，
1: 也不行。
0: 哎对，你要转个脖子转啥的，浑身转，
1: 嗯嗯，
0: 顺着脖子转不动。
1: 哎，
0: 杨老师这个方法是真好啊，是吧？
1: 这
0: 我
1: 五
0: 说那
1: 脏
0: 个。
1: 同治五脏同养，因为这个
0: 啊，对，
1: 颈椎病、肩周炎，包括脑袋疼，其实跟五脏是密切相关的。黄氏膏方就治五脏嘛。你看这个
0: 哎，现
1: 头
0: 在
1: 疼
0: 用
1: 啊，
0: 了。
1: 尤其是这一次呢，赶上这个，北京同仁堂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超微细1800目的三七粉呐、啊。痛的疼的地方一定有不痛的地方，包括他现在呢不疼了，但是呢脑袋还有点胀，证明他
0: 对，
1: 血
0: 有点
1: 液不
0: 胀。
1: 干净，静脉淤阻啊。
0: 哎，对对对。
1: 把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给他配合上以后呢，打通了淤阻的经脉，清血、净血、养血，这样结合起来呢，将来这点毛病呢，将来能够恢复得非常理想。
0: 这怎么用法呢？
1: 用2克就行了，
0: 一次两克呀、啊，是一天
1: 一
0: 两
1: 次
0: 克。
1: 两克，一天用2次，他这种情况。
0: 啊，那好，那太
1: 嗯，
0: 好了。
1: 你是什么情况？简单跟我说一说。
0: 我这就是眼睛啊，胀得乎的似的，胀
1: 嗯。
0: 得乎的。我喝了，那是4天吧，喝4天，可以看谁看是看事啊，看啥的，觉得很清楚点了。还有什么呢？我的舌头这个齿痕呐、啊，挺厉害。在这一阶段喝四十来天，齿痕也基本上没有了。还有那个这个舌头底下两个大筋是叫血管似的，找那个个个愣愣的，现在是就小不少了，我看
1: 我把淤血化开了以后啊，那舌头
0: 着。
1: 底下的青筋呢，慢慢就舒展开
0: 对，想都不敢想的，这是真事儿的。
1: 了。嗯，
0: 你这个一开始。给买这个就给试试看似的，一开始买了就跟那个白
1: 我们
0: 现
1: 很
0: 在
1: 多患者，
0: 白
1: 我
0: 老
1: 都
0: 师，
1: 包括这一次呢疗效体验活动。为什么新患者一般都建议呢？先申请一个套装，多了都不让呢？就是先让大家试，也赶上大家试的这种药呢，这是。全国呢9个省的老百姓试出来的，它确实呢用了以后呢有真功实效，有别的药呢治3年至5年都见不到的作用，你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用，老百姓也踏实，我们也治得给人家踏实，
0: 你说的是太实话了，
1: 对
0: 真是
1: 吧？
0: 实话了，
1: 那等于
0: 这
1: 呢这次活动都已经申请到这个疗效体验的套装了，是吧？
0: 啊，对，都这个定下来了，
1: 哈哈哈，太好了。
0: 定下来，这白老师
1: 哎，因为
0: 给办
1: 这
0: 的，
1: 种三七粉呢，它是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个活动特供的一批，你平常买不着的，药用级1800目的三七微粉，这个有非常好的净血的作用，配合它呢，你像这个心脏病啊、脑病啊、糖尿病啊，很多病症呢恢复得非常理想。
0: 对，
1: 活动
0: 挺
1: 也
0: 好，
1: 参加上了，那就恭喜你
0: 参
1: 们，
0: 加
1: 也
0: 上，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再好，谢谢了啊，
1: 好，保重身
0: 谢
1: 体，
0: 谢，
1: 哎哎。
0: 哎呀，这是，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儿。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特供超细三七粉的机会，这也是大家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好，本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

0: 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诱发青光眼的因素是什么。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诱发青光眼的因素很复杂，通常是先天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基础的因素，很多生活细节也可能点燃青光眼的发作，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外因引发的青光眼。四是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血管性疾病也会影响视神经的供血，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这里要提醒大家，诱因不等于病因，即使你有上述某些情况也不用过度恐慌，但是呢，建议每年做一次专业的眼科检查，包括眼压和视神经的评估，早期预防、早期干预能大大降低青光眼的发病概率和损伤的程度。特别是对于有青光眼家族史、高度近视、远视、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危险因素的人，建议更应该每年做好定期的眼底检查。
9: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金色印象云。

0: 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5: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9: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7: 单，六幺八来了，
10: 六幺八来了，
7: 六幺八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九幺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

琴的女孩能否告诉我，那袅娜的琴音怎么老是喜欢在日落后随着觅寻的歌曲。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

0: 尔伯里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2: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3: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4: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我是一滴水，
15: 我也是一滴水。
1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

0: 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云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有什么症状。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都会问，医生，我眼睛不疼不痒，视力也挺好，怎么就患上青光眼了呢？其实这正是青光眼最狡猾的地方，它的症状主要分为急性发作和慢性进展两种情况。先说说急性发作，它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最典型的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由于眼压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患者会突然感到眼睛剧烈胀痛，视力飞速下降，严重时甚至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与此同时，还会伴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等等。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很多患者在出现这些症状时，第一反应以为是头疼感冒或是肠胃出了问题，结果跑错了科室，耽误了治疗，这点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定期的检查眼底，测量眼压，才是抓住青光眼这个视力小偷最有效的办法。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2: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
2: 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0: 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2: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0: 兄们，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幺。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3: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4: 陈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3: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4: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3: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5: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3: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5: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3: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5: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3: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5: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3: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6: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7: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老师，
8: 嗯，
7: 节目的最开始啊，大家有2个特别急迫、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得先问您一下。
8: 还2个？
7: 嗯，
8: 2个关心的问题
7: 是
8: 吧？你说吧，我
7: 先问问啊。
8: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国的听友都想确认一件事儿。
8: 嗯，
7: 这次全球购发放的美国原装的地核糖，
8: 嗯，
7: 是全国仅有10000瓶吗？
8: 嗯，
7: 它就10000瓶？
8: 对，就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7: 哦，
8: 大家伙一点都没听错啊。
7: 嗯，
8: 这次不是10000个名额啊，也不是10000份儿。
7: 是呢，
8: 只有10000瓶啊，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哎，
7: 就虽然昨天您跟大家说了，预告了只有10000瓶，
8: 对，
7: 但我们还是不敢信，这也太少了呀。
8: 太少了是吧？
7: 你看，你也知道，像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呀、啊、瓣膜反流、心绞痛、这些心脏类的疾病，它都是慢性病。
8: 对，
7: 它得长期吃低核糖。
8: 嗯，
7: 它得给心肌增加动力，是吧？
8: 而且这样的人群特别多，是吧？
7: 对呢，您之前也说了。在美国临床上，连续吃一年以上低核糖的人群，虽然说恢复的效果是很显著的，但是他得长期吃啊。
8: 对，
7: 就咱们发10000瓶，别说全国50多个地区了，他不够分，就放在一个地区发放，我估计他也不够。
8: 没办法，是吧？
7: 关键是大家都抢，谁不得留个一年呢？一留就是12瓶。10000瓶也就够个1800人分呗。
8: 对呀、
7: 您什么时候变得出手这么小气了？
8: 哎呀，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吧。
7: 啊，
8: 我也知道啊，就是肯定是杯水车薪的。
7: 对呀、
8: 但是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大家伙，不是我不舍得给大家伙发放，就真就是我们只能搞到这10000瓶。
7: 真没有啊？
8: 哎，就全国范围内可能就是，800多人、1000人能够得到，没办法。你要让所有人都得着就不可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得解释一下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地核糖从哪儿提取的？
7: 鲸鱼啊，
8: 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物质吧。那你想一想，就是捕鲸这件事儿在国际社会上是根本不允许的。
7: 是。
8: 所以说你想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的原材料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那自然而然这个数量就有限呗。是不是、就这类临床级别的地核糖，你想多生产可能都没有那么多。那它不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7: 哎呀，
8: 我有不少同学啊朋友，这不都在美国当地

0: 很多的知名的医院工作嘛，
1: 嗯，
0: 就听说我，哎呦，这次弄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真正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
1: 嗯，都羡慕吧哈，
0: 不只是羡慕，
1: 嗯，
0: 他们都特别惊讶，
1: 没想到啊，多难的事儿啊，
0: 对，因为他们所在的一些医院啊，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在那儿排队等这个地核糖呢，
1: 嗯。
0: 这个我同学哈，他现在就是在美国的一家这个挺大的一家私人医院嘛，他们家这个医院你知道都等了多少年了吗？
1: 嗯，
0: 四五年都没排上呢，
1: 嗯，
0: 一瓶都没等着呢，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了一万瓶，已经是在这个心脏病调理的这个圈子里，我告诉你已经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了。
1: 是呢，关键是还得是您厉害，
0: 嗯，
1: 我们全球购啊有专家团队，
0: 对，
1: 有在跨国药企当高管的，
0: 嗯，
1: 有知名医院的专家教授，
0: 对呀，
1: 还有研发单位带团队的，
0: 对，
1: 有医疗领域的负责人，
0: 学术带头人是吧？
1: 那都是说得上话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有特殊的渠道，
0: 对，
1: 这才有机会把全球前沿高端的产品有渠道给大家发放，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一万瓶地核糖它根本不够分，
0: 嗯，
1: 所以才有了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1: 嗯，
0: 什么问题啊？
1: 就是吧，发放的地核糖这么少，
0: 嗯，
1: 万一听众朋友抢不到，
0: 嗯，
1: 大家给自己留个后手，说我上网买其他品牌的地核糖，就这个效果和全球购发放的一不一样？
0: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嗯，
0: 地核糖啊，记住了啊，真正的我们科研界的地核糖，一定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一定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天然的成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力量啊，还模拟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吧，就像咱们考大学一样，就是我考不上清华北大，上不了985、211，那我考上一个民办的大学，
1: 嗯，
0: 它和这个985、211、清华北大能一样吗？
1: 质的差距，
0: 这我在这儿不是说这个贬低咱们民办的大学啊，
1: 嗯，
0: 但是必须得实事求是，因为他录取的分数线都不一样啊，
1: 嗯，
0: 你清华北大至少得689这个分数线吧，
1: 嗯，
0: 那民办的一些大学可能400多分就能上上了吧，
1: 嗯，
0: 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你想一想，谁还在那儿寒窗苦读十年呢？
1: 是，
0: 大家伙躺平，一起去民办的大学上学得了呗。所以说一个道理，都叫大学，但是顶尖的学府跟民办的高校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我毫不夸张的讲，中间像是横跨了一座喜马拉雅山一样，
1: 嗯，
0: 那同样啊，地核糖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人的心脏这个领域里它作用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呢，这个理念出来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纷纷的打这个概念，
1: 嗯，
0: 地核糖的产品你现在种类多多呀，多种多样的，但是有哪个能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1: 对
0: 对，对不对？能够做到临床级别的呢？
1: 嗯，
0: 能够用在心脏病术前术后的呢？
1: 嗯，没有吧，没听说耶。
0: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对，
0: 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全球购从美国进口来的这款地核糖，为什么咱们费那么大劲儿从美国进口？
1: 嗯，
0: 如果竟是像你说的，那国内也有生产地核糖的，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国内的呢？我们要找这个国内的话，应该非常低价格。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呢？
1: 看不上眼儿，
0: 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只有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才有效果，而其他的一些地核糖是吧？大多数你看吧，有从玉米发酵提纯的，
1: 嗯，
0: 还有化学分子合成的，
1: 哎呦，
0: 这些我觉得说实话，就像你说的，我根本看不上眼。
1: 是，其实第二个问题之所以问你呢，也是大家想求个心理安慰，
0: 是
1: 我们自己都清楚着呢，
0: 是
1: 对吧？从来源上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它根本就不一样。
0: 没错，就是在这儿有个冷知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过啊，知不知道啊？就是鲸鱼体积最大的，你知道是哪一种鲸鱼吗？
1: 嗯，
0: 蓝鲸。
1: 嗯，
0: 这个蓝鲸单纯它的心脏，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1: 嗯，
0: 它就重达180公斤，
1: 360斤。
0: 你看，
1: 哇，
0: 就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那个重量。
1: 是呢，
0: 你说这么大的心脏，单次。

0: 泵雪，每次啊要达到30升。
1: 嗯，
0: 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加在一块儿才5升，人家蓝鲸泵一次就得30升。蓝鲸这个心脏泵一次血，相当于达到咱们6个成年人的这个血量。
1: 哇，哎，这属于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泵血系统了吧？
0: 没错，对吧？
1: 哦，
0: 所以说你看鲸鱼它心脏有这么强的这种动力，那靠的是啥呀？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心肌细胞强有力的这种收缩的能力。
1: 是的。
0: 而鲸鱼的心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就是因为它心肌细胞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
1: 嗯。
0: 啊，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肌细胞，哎，提供能量。所以说鲸鱼呢，你看，才能够比如说到这个深海当中潜水，我说过最多能潜到海平面3000米的这个深海当中吧。
1: 嗯。
0: 而且1个小时它不换气儿。
1: 是。
0: 鲸鱼啊，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得喘气儿的，像我们人一样。但是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心脏的动力，人家在深海当中1个小时不用换气儿。
1: 嗯。
0: 啊，心脏的动力足够。甚至呢，在缺氧的情况下，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那个地核糖，5秒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生成这个能量，马上提供给它的这个心肌细胞。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鲸鱼的世界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体型越大的，寿命越长，
1: 哦，
0: 而我们人恰恰相反，体型越大的。
1: 对，
0: 哎，相对比较来讲，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啊，就是体重啊，比如说
1: 大胖子
0: 大
1: 嘛，
0: 胖子或者1米9啊，或者
1: 嗯，
0: 2米那种哈、啊，反而要比1米7的这个人吧，寿命要短一点。为什么？
1: 心脏带不动啊，
0: 对，心脏受累的比较严重。
1: 是，小马拉大车，
0: 哎，但是你看这个鲸鱼不一样，鲸鱼正好相反，体型
1: 嗯。
0: 越大，寿命越长。
1: 他心脏也越大呀，他
0: 对，
1: 马力足啊。
0: 对呀、啊，你看。鲸鱼当中有一种这个体型比较娇小的，叫齿鲸，
1: 嗯，
0: 寿命多长你知道吗？
1: 嗯，
0: 只有20-30年。
1: 那大点的呢？
0: 体型庞大的座头鲸能够活到95岁，
1: 啊？
0: 甚至那个弓头鲸，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发现的弓头鲸，最长的这个寿命能达到200岁。
1: 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差距这么
0: 你
1: 大
0: 看看
1: 呀？
0: 是
1: 差了
0: 吧？
1: 100倍呢。
0: 哎，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体积大的这种鲸鱼啊，它这个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说它心脏呢就是损伤的就小，而且心脏就特别有动力，那寿命就长呗。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鲸鱼的体内提取这种地核糖这种天然的物质，你看它这个分子结构吧，它是螺旋状的，螺旋状就像那个压缩弹簧一样，瞬间就能够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这个能量来。而且分子量小于这个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就是小于这个800道尔顿呢，就是说快速的不到3秒钟就能够渗透进我们这个细胞膜当中，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5秒钟迅速转化为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
1: 哎，怪不得啊，就是能够做到快速，说给心脏补充能量，
0: 对。
1: 甚至呢，在血管堵塞、心肌缺血的、缺氧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全更多的心肌细胞，
0: 哎，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吧？
0: 是吧？关键时候就这个能力，它能救命啊。
1: 对呢，就是因为它给心肌补充能量的这个速度强，就好比速效救心丸。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你说，那还有从植物玉米
0: 那，
1: 提取的普通的地核糖，它的差距是不是就特别大？
0: 我告诉你，从玉米当中提取地核糖，分子量都大于5000道尔顿。
1: 哟，
0: 我刚才说了，鲸鱼心脏当中是800道尔顿以下，但是它是5000道尔顿以上。那这么大的这个分子量，我们心肌细胞吸收率就非常
1: 对，
0: 差了。
1: 你大分子你吸收不了。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地核糖吧，你说日常啊，你用个保健呢，吃完了以后勉强够用吧，它远远达不到我们这临床的这种调理级别的。我们的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大量的实验，就是选择几款这个市面上卖的就这种普通的地核糖，甭管什么牌子，有的还大牌子呢。但是它是普通的地核糖，不是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这种天然成分。然后我们拿到手上了之后呢， 分别给几组小白鼠进行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发现了几组的小白鼠的心肌细胞仅仅吸收了不到50%的有效成分。
1: 哦，很少。
0: 对，那半年之后呢，你这些小白鼠心肌细胞这个细胞膜外面都堆满了一些黄色的一些残渣。
1: 黄色残渣是什么？
0: 就是没有吸收进去的那个地核糖，它就挡在外面了，时间长了它会反复的发酵，就变成垃圾和毒素了。
1: 对呀，刚才我还想它就堆在细胞膜的外面，它不影响心肌细胞膜跟外界就是不得有交换缺氧，
0: 那能不影响吗？
1: 嗯，
0: 啊，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慢慢的就把心肌细胞整个包裹住了。所以说常年的用这种就是说植物当中玉米当中提取这种普通的地核糖啊，嗯，刚开始用吧你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常年累月的用，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反而
1: 增加负担，
0: 哎，更加消耗我们的心阳啊，有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
1: 就说到这儿啊，老师讲的多明白了，就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打电话吧。
0: 嗯，
1: 400-6949-789，400-6949-789，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这是人家美国啊，在心脏病临床上用了13年的产品，安全有效，分子量小，3秒渗透进我们的心肌细胞，5秒就能转化成能量。抢救心肌，它本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事情。早点用上，早点挽救更多的心脏功能。更何况呢，这是我们全国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且数量非常的少，只有10000瓶，不能迟疑啊，多迟疑一秒就等于是把恢复心肌功能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了。
0: 是，你看看静止你总结的多好。
1: 对呀，
0: 其实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听到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种不服气。
1: 嗯，
0: 说梁老师，你总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好，你这属于什么呢？拉高踩低。
1: 哎，真不是，
0: 是吧？其实真不是啊。你要说是咱们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哈，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真的你用不了1/3的价格就能搞的。
1: 嗯
0: 啊，很多人说，哎呀，你就说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好，那现在药房卖那种普通的地核糖那也不少啊。
1: 嗯，
0: 有的还是大牌子呢。要是他们像你说的那样不好的话，他也不能上架呀。其实大家伙吧得明白一个道理，咱们有的时候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临床应用级别的，而我们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产品呢、啊、它统一是什么呢，食品级别的，所以说它有着天壤之别，也有针对不同的这个顾客的需求。
1: 它差别在哪儿？给我们讲讲，详细讲讲。
0: 我举个例子，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有些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吧、
1: 嗯，
0: 我就举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例子，还记得辅酶 Q 十吧？
1: 那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受益的人也很多呀。
0: 辅酶 Q 十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用过？
1: 嗯，
0: 你现在到药房你看吧，你要说辅酶 Q 十，哎呦，半壁江山。
1: 嗯，
0: 那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什么牌子都有。
1: 嗯，
0: 多少钱都有。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回忆回忆。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推荐了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叫活心素的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大家伙用完了之后，你和咱们以前用的啊市面上买那种普通的辅酶 Q 十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是不是？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个应用上也给患者用辅酶 Q 十，
1: 嗯，
0: 有这个辅酶 Q 十注射液，
1: 嗯，
0: 还有这个药片胶囊的，那你说我们能给大家伙用那种药房的吗？
1: 对。
0: 是不是你效果能一样吗？含量天壤之别，它就决定了效果天壤之别。
1: 嗯，
0: 是吧？这里的区别太大了。我记得有那种冠心病的患者，就住院以后，我们曾经就给他开过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嘛。
1: 嗯，
0: 然后患者一看是辅酶 Q 十，就给我们退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平时天天吃，是吧？也吃过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什么牌子都用过了。他就想，既然都叫辅酶 Q 十，是不是吃什么都一样？因为他家里有呢，
1: 啊、嗯，
0: 是吧？就把咱们给他开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就给退了。
1: 嗯，
0: 结果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院的，他硬生生的在咱们医院住了1个多月，然后中间还差点犯心梗。
1: 哎呦，
0: 你看为啥呀？就是因为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里的含量。它跟临床级别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靶点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1: 那什么都不一样，
0: 你效果就天差地别呗，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临床的和这个

0: 们日常的呀，它这个很多产品不仅是含量上的差别。
1: 嗯，
0: 我刚才也说了，临床级别的美国的地核糖，它分子量是特别小的。
1: 嗯，
0: 因为分子量小，它就更加容易吸收。
1: 嗯，
0: 起效也特别快。但是普通的地核糖，它分子量就非常大，吸收也就不好。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有一部分会大量的挡在细胞膜外面。
1: 嗯，
0: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反而包裹住我们的心肌细胞，也阻碍了我们心肌细胞吸收其他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它就起倒忙了。
1: 对，
0: 而普通的地核糖呢，它只要提供安全性报告就行了，就吃的安全，有没有效果另说。
1: 嗯，
0: 这是普通的地核糖，啊，甚至就是我们这个食品级别的地核糖，它都不用提供这个药理和毒理的数据。
1: 嗯，
0: 啊，只要对身体没有危害就行了。但是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它需要有临床试验和效果的验证。那就像美国，我说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了，就在美国应用了，把这种地核糖用在心脏病的临床的一些应用上，
1: 嗯，
0: 是吧？这已经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效果。
1: 对，所以说这两天啊，因为接听的电话比较多嘛，
0: 嗯，
1: 还真有朋友说，以前我也吃过地核糖啊，他怎么没像梁老师说的，
0: 是
1: 又能给心肌快速的补能，又能够双向的稳定心率，
0: 嗯，
1: 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这样的效果呢？
0: 是。
1: 那现在我们明白了，他是因为没吃对，
0: 对，
1: 对吧？大家以前吃的不是临床级别的，不是精于提取的，所以它没有这样的效果。
0: 这个就跟辅酶扣十一样，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辅酶扣十的听众朋友，哪个以前没吃过辅酶扣十？
1: 嗯，
0: 那是吧？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呀，它挺奇怪的。
1: 嗯，
0: 它饮食一点都不健康，
1: 是，
0: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1: 嗯，
0: 他不懂什么养生。你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数，我告诉你，在美国每年的都是逐年的上升。
1: 嗯。
0: 但是唯独心脏病的人数就出奇的就在每年逐渐的下降，
1: 还是有绝活在身的。
0: 就甚至啊，就是把心脏病第一大国的帽子就甩给咱们了。
1: 嗯，
0: 那人家栽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
1: 之前老师不是给我们分析过吗？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啊，在对待工作上啊，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0: 对，
1: 他们操心少。
0: 嗯，
1: 心阳消耗的量也少，
0: 嗯，
1: 身体的地核糖呢，它也消耗的少。
0: 对，就同样的岁数，我告诉你，人家就因为操心少嘛，
1: 对，没有我们操心。
0: 就是地核糖比咱们同龄人啊，可能人家多用个10年20年的，
1: 是
0: 不是？而且消耗少，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在这种这个心态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人家在研发前沿的产品，真往自己身上用了，
1: 是。人好东西真往自己身上用啊。
0: 13年前啊，就已经研究出来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
1: 了、嗯、
0: 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然后人家用上了，你看一直消耗少，他还在额外的补充。
1: 嗯，
0: 你说这得差多少吧。
1: 是。
0: 你净值咱俩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都相当于是我半个学生了。
1: 嗯，
0: 我考考你，你说心脏病的患者最怕什么？
1: 最怕呀。
0: 嗯，
1: 我觉得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嗯，
1: 到时候心脏跳不动了，
0: 对，
1: 那真就不行了，
0: 嗯。
1: 第二呢，怕心脏乱跳，不是快就是慢，
0: 嗯，
1: 那挺吓人呢，
0: 对。
1: 第三就怕心脏结构改变呗，那到时候那不就生命倒计时了？
0: 你看看你总结的多全面，
1: 嗯。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顶级的一些私立医院啊，心脏病的人一旦住院了，不管你是这个瓣膜反流的，还是房颤的。还是心律不齐的、冠心病的，你只要住上院，你看很多的这个高级的私立医院啊，把这个地核糖都用在日常的用药当中了。
1: 嗯，
0: 就是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吃。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在平时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缓解我们心脏不舒服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抗这种缺血缺氧的阈值。
1: 嗯，
0: 是吧？即便你看同样是这个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堵死的情况下，你这个地核糖含量足的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脏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这个受损的状态就比别人要强多了吧。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抢救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拉长，是吧？面临这个危险，让我们坚持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你的冠状动脉给你通开了。
1: 嗯，
0: 所以说在

0: 哎，你看手术前最大限度的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我们心肌细胞不坏死。
1: 哎，这不就是把我刚才说的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给解决了
0: 对呀、
1: 吗？
0: 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看，像很多这个心梗的患者，啊，为什么送到医院都开始溶栓了，结果人就是猝死了没的？那不就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堵死那一刹那，你心肌细胞啊，抗缺氧、抗这个缺血的这种阈值太低了。超过20分钟，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大量死亡的。我们也给他及时补充低核糖，提高我们心肌抗缺氧缺血的阈值，如果提升3到4倍，他就能挺到溶栓之后了，是吧？血管通开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减少我们猝死率的这个发生？再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我们在术前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我们活跃的好的这种心肌细胞。也能更好的提高他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至于说有的人这个命保住了，但是人废了，从客厅走到厕所都走不了，心脏跳的不行，喘的不行，自己穿个衣服大汗淋漓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我们人命保住了，那你的这个患者本身，包括家属，以后的生活不也一样是乱套了吗？
1: 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就是低核糖吧，它能够保住更多的心肌细胞，它不仅是保命，它更是保住了心脏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一些这个医疗的思路。以前呢就是治病救命，但是现在我们除了治病救命之外呢，也要考虑后续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而且你看，我跟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打交道的特别多，我发现哈，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跟这个家属啊，都有一个误区。就以为做这个溶栓手术，放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做了球囊扩充了，血管通开了，就代表心脏好了呢，自己摆脱危险了呢。
1: 实际不是这样吗？
0: 哎呦，恰恰相反，就是我们做溶栓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我告诉你，只是当时救急而已。你手术过后，仍然有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摆在你眼前。你想一想，原来你这个心血管狭窄90%了，过不了那么多血了，那这个时候是吧？血管也好，心肌细胞也好，是不是都因为长时间这种缺血变得非常的脆弱？好了，一下子把你血管突然间通开了，大量的这种血液进来之后，那之前的脆弱的血管壁和那种时间长的这种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细胞，你说它能扛得住那么大的巨大的冲击吗？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这叫再灌注损伤，可能比你这个血管没通开之前，可能瞬间你心肌细胞坏死的就更多了。所以说，做完支架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你看一定要在 ICU 病房待上48小时呢？
1: 得监护。
0: 哎，就是防止这种再灌注的损伤，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但是你再怎么用仪器观察，那也是事后被动的观察，
1: 对。
0: 就是出现了再灌注损伤，我们知道了也已经晚了。一旦发生意外，我告诉你，你不仅花钱抢救，那随时随地都有这个生命危险。但是你看人美国，人家事先就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让它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哎，它就有足够的强大的防止这种再灌注损伤的这种伤害了，它防御力就强了。你这样的话，你看再灌注损伤在美国术后心脏病的患者，哎，出现的非常少，因为患者特别的安全。
1: 对呀，它不仅安全，它也省了 ICU 的抢救的钱，自己也少遭罪了嘛。
0: 在美国芝加哥医院心血管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这个患者呢叫乔治·科鲁尼，他是一位卡车司机，58岁，体重300多斤，
1: 哇，大
0: 大胖
1: 胖
0: 子。
1: 子。
0: 对，他就是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出现了高心病，左心室肥大，3条主动脉血管严重的狭窄，2条，心动过速，1分钟心跳120多下。你想想，300多斤的大胖子身上那很多指标都不正常的。
1: 对呀。
0: 那当然，我就不给大家伙一一说了啊。反正就是当时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这种情况需要尽快的入院，
1: 不能耽搁。
0: 而且至少要下3到4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
1: 嗯，
0: 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刚才说的，心脏病人最怕的那三点，
0: 嗯，
1: 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哎，
1: 怕心跳不正常，
0: 对呀，
1: 怕心脏结构改变，
0: 嗯，
1: 他这一人全占了，
0: 仨全占上了，
1: 那得赶紧治啊。
0: 对呀，而且大家伙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太了解哈，就是他们当地老百姓啊，你想去公立医院看病吧，那相当费劲儿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地的公立医院它是没有门诊的，
1: 嗯，
0: 只有急诊，比如你生病了哈，你要先跟你这片社区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家庭医生呢相当于是类似于我们的门诊大夫，
1: 嗯，
0: 先给你看一下，觉得你这个病情挺严重了啊，需要这个住院治疗了，他得跟这个上级的医院进行申请，申请批下来了你才能到公立医院去住院。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过程啊整个下来得两三个月，
1: 挺折腾人啊，
0: 也有可能还有半年的，就拼谁能不能挺住了。
1: 上哪儿挺得住啊？
0: 是啊，
1: 心脏的问题，那要是等个半年，那人很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个乔治·克鲁尼啊，有一天就实在是这个难受的不行了，脸色都已经变得苍白了，
1: 嗯，
0: 整个人靠在床上，说话都没劲儿了。然后家人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这医生一看他这种情况啊，虽然说挺重的，但是呢。评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然后就先给这个乔治克鲁尼呢就开点药，这个药啊有降心率的，有营养心肌的，有抗凝的，有降压的，同时就有这个地核糖，
1: 嗯，
0: 把你急症给你控制住了，你就回家等着了，等着这个排号住院呢，
1: 还得排着。
0: 对呀，
1: 那怎么不直接去私立医院呢？等什么 呀
0: 私立医院我告诉你啊，费用特别贵
1: 哦，
0: 而且私立医院所有的花销啊不在他这个报销体系内，
1: 那肯定都自费
0: 啊，一般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都去不起的，然后只能等，这一等可倒好，等了四个月，
1: 嗯，
0: 啊，四个月这个乔治克鲁尼才终于啊住上院。
1: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就这人现在还在吗？
0: 在呀，是吧？但是四个月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嗯，
0: 原来心率不是说一分钟能达到120下吗？
1: 嗯，
0: 四个月之后，他这个自己的心率已经降到每分钟105了。
1: 呀，
0: 以前总觉得这个心脏啊，都像从这个嘴里要蹦出去的一样，心慌上不来气儿，什么都干不了。那四个月之后，虽然说他心也慌啊，
1: 嗯，
0: 但是你看自己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呢、啊，这个心脏跳的这个程度，哎，自己能接受得了了。
1: 嗯。
0: 然后住院的时候给他下支架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状态都还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心脏的功能没有严重的影响，肥厚的左心室结构，哎，反而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当时就给他下了四个支架嘛，按理说他这种情况哈、啊，再灌注损伤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术后完美的避免了这个再灌注损伤的发生，然后后来人恢复的特别快。三天之后又给他做了消融术，做完消融术第二天人就出院了，
1: 这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呢。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在等号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在常规用药的同时他用上了临床级别的这个美国的地核糖，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给他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在手术前就保护了他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活性，
1: 嗯，
0: 然后在术后还防止了再灌注的损伤，防止了这个心脏的二次伤害。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核糖，记不记得它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这个作用吧？
1: 嗯，
0: 不像常规的降心率的药，它只能把高心率降下来，对吧？
1: 嗯，
0: 地核糖不仅能降你的心率，而且在你心跳过缓的时候，还能帮你把这个心率提上去。
1: 嗯，
0: 你看双向调节嘛。
1: 对。
0: 再有一个，长期服用，它慢慢的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
1: 嗯。
0: 让我们心脏那个结构，哎，逐渐的处在一种冻龄的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不得心脏病，但是人家得了以后呢，哎，你不是回家等着吗？那等着你这段时间别瞎等着，别干等着，
1: 嗯、
0: 补充啊，这个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个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人家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自然就降下来了。
1: 对呀，你说把心脏病人的三怕都给解决了，要不怎么能在美国临床应用了13年，
0: 嗯，
1: 成为临床必备的产品呢？它肯定是有过硬的绝活。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你看咱们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
1: 嗯，
0: 心脏病治疗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是的，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的老化也是逐步出现的。
1: 嗯，
0: 你住院手术那只是给我们的疾病发作给它一个瞬间的控制而已。
1: 嗯，
0: 它是我们这个整个长期治疗心脏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环节。
1: 嗯，
0: 真正的调理我们的心脏病一定是在平时，
1: 对，
0: 一定是在院外，我们长期的用好的方法来保养好我们的心脏，
1: 点点滴滴当中
0: 长期养护我们的心脏，一定要需要这个真正的地核糖的参与。
1: 嗯，
0: 因为它是我们心肌能量的一个守护神，它能够时刻提供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保障我们心脏跳动越来越有劲儿，
1: 嗯，
0: 跳得越来越有规律，所以说你心脏病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缓解嘛。
1: 对呀，所以说无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或者是过缓、心梗、冠心病，还是高心病啊、瓣膜病、心肌炎，咱们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问题，心肌没能量，面临坏死的风险，或者心跳没有规律，甚至呢是心脏结构有改变的朋友，都得赶紧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把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它已经是在美国心脏病临床应用了13年的宝贝了，实践证明连续服用一年以上，对于各类心脏问题它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这次全国范围内50多个地区啊，咱们一共就10000瓶。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给大家伙做发放，希望大家伙能理解。
1: 嗯，
0: 确实这类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到的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各方面都受限，
1: 嗯，
0: 没有那么多，人家美国很多的医院都已经等上好多年了，都没等到一瓶呢，咱们能拿到10000瓶，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满足的事了。
1: 对呢，关键是啊，这要感谢全球购的专家团队的能力，这么稀缺的资源我们能够抢到，其他平台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除了健康全球购能从美国的医疗资源的内部为大家争取到纯种的高级别的地核糖，相信普通市面上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大家甚至都可以不用
0: 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啊、
1: 耽误时间。
0: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想要多少我能给大家伙搞多少、嗯、而且那个价格比你自己买到的那便宜要多得多，
1: 更低，
0: 但是我不给大家伙推荐啊，没用。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 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

0: 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0: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0: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2: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3: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4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400%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也是唯一可以逆转心脏病态结构，让心脏不做手术也能自我恢复，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搏、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梁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啊，
5: 哎呀，电话总算打通了。
4: 是。
5: 哎呀，那个美国的低压糖我订了1年的
4: 啊，
5: 这次不是就只发10000瓶吗？
4: 对呀、
5: 啊。我是怕什么？我抢不上，急得我头2天啊，我晚上我没睡着。
4: 这个咱别着急啊，你现在打电话订啊，就是比较及时，是吧？应该能够有这个1年的量。啊，我问问你是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5: 是，因为我呢那个毛病是什么，这心肌肥厚
4: 哦，
5: 还有心肌缺血
4: 哦。
5: 哎呀，这毛病弄了我都5年喽。
4: 5年了啊、
5: 哦、哎呀，这心脏啊就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抓了，就是又沉又闷，
4: 嗯，
5: 喘不上来气，稍微走2步路，比方说爬一个楼层啊，心慌得不得了
4: 哦，
5: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4: 嗯，
5: 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得垫高枕头。
4: 嗯，
5: 哎呦，不然憋得慌啊，那脚脖子也经常肿。
4: 明白。
5: 家里家外的活呀，一点撑不上手。哎呀，而且还把我儿子害苦了。
4: 怎么还给孩子害苦了？怎么说呢？
5: 本来我儿子不是搞了个对象嘛，要结婚了。
4: 啊、嗯。
5: 但就因为我那个心肌肥厚的毛病啊，这5年来把家里给他攒的那个彩礼钱都给花没有了。
4: 哦，这样。
5: 人家女方要10万块钱彩礼呀，后来我家一分没有，对象不缴还了。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你这，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这身体不好，这也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
5: 对呀、
4: 啊，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呀、啊，这俩要是碰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挺麻烦啊、
5: 嗯。
4: 因为这个我们人的心脏啊，它就像一台发动机一样，它要干活的话，是不是得需要能量啊？
5: 对对。
4: 那你心肌一缺血了，就给我们的发动机供油的管道相当于堵了或者狭窄了，供不上油了。对吧，油进不来的话，那你这个心脏怎么干活啊，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心肌肥厚啊，心肌肥厚是啥呢？就是你这发动机啊本身就是常年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或者刚才说的这种供油不足，然后结果呢发动机它自己就给自己憋大了，对吧？

0: 结果他就更耗油了，更吃力了啊。所以说这俩碰在一块儿确实挺麻烦，这两种病啊，就是
1: 对呀，
0: 我们在临床上吧有一些常规用药啊，那些常规用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降心率的呀，或者是这个利尿消水肿。

0: 没想到半年前我老战友从国外给我寄了几瓶美国的地下糖，
1: 哦，
0: 哎，一下把我给救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李亮老师，您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副业吗？
1: 啊
0: 我每天在夜市支个摊卖那个鸡蛋饼，
1: 啊！啊！
0: 想重新给我儿子攒那个彩礼钱
1: 哎
0: 啊。
1: 呦，不错，但是你不能逞能啊！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0: 哎呀，可以的，我这一天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啊。
1: 嗯。
0: 自从吃了美国这个地下糖，我最明显的我就感觉啊，这人有劲。
1: 有劲儿了，嗯。
0: 对，以前走几步嘛，就得歇一会儿，哎，现在出趟3、4个小时，哎呀，那怎么心里没有那种什么慌啊？
1: 嗯，
0: 现在气也感觉到顺了，哎
1: 好，
0: 呀，晚上睡觉也能躺平了，
1: 嗯，
0: 憋醒的次数少多了呀。
1: 好，
0: 而且关键什么，脚肿也消了不少。
1: 这多好啊！你看看，
0: 哦，去医院复查吧，医生说我那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啊，比之前稳住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说个什么 BNP 呀、啊，
1: 啊，心衰指标是吧？
0: 哦哦是，他说也下来一些了。
1: 也下来了，你看，哎，
0: 哦，
1: 好，我告诉你，这说明啥呢？这说明你这个心肌细胞它慢慢就有能量了，你心脏这个跳动它就有劲儿了，有规律了啊。
0: 对呀、啊，医生挺惊讶的，就问我是不是换什么特效药 了。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加了个美国的低血糖。
1: 啊，
0: ”他说：“你那个产品加的挺对的。
1: 嗯。
0: ”他跟我讲，他看那个医学论文上，美国那边啊，已经临床上那用了有10多年了。
1: 13年
0: 我
1: 了，
0: 说
1: 对，
0: ：“哦，对对，改善心肌肥厚啊，那些症状还是比较明显。
1: 嗯，嗯，
0: ”呀，医生都这么说了，我这信心一下就更加足了。
1: 对，就是美国的它这个低核糖啊，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迅速的补充能量的啊，
0: 哦。
1: 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症状的，甚至能够提高我们3到4倍的这个心脏的缺血的阈值。是吧？就是当你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缺氧的时候吧，你心脏的这个能量吧，它是消耗特别快的，对吧？
0: 哦，
1: 但是呢，你补充上这个低核糖之后，你心肌细胞它就有能量了，然后呢，你心肌收缩呀、舒张，它就有劲儿了，泵血的效率自然而然就高了，全身上下呢供血呀、供氧啊，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你像什么胸闷呐、气短呐、乏力呀、水肿啊，你这些症状它不就减轻了吗？是吧？
0: 对呀，
1: 而且你这个低核糖啊，你它不是顶药，它是日常的调理我们病根的一个方法。
0: 对对。
1: 临床显示吧，一般是服用1年以上啊，你像什么心肌肥大呀，造成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改变呢，都有机会啊实现一个逆转的啊。
0: 是啊，我就感觉以前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吧，没能量了，
1: 对呀，
0: 好像在空转那种感
1: 啊，
0: 觉。
1: 是，
0: 我现在感觉，哎，它能使得上劲了。
1: 嗯。
0: 啊，虽然心肌肥厚还在，缺血也不算完全好，
1: 嗯嗯，
0: 但是这种有能量支撑的感觉，哎呀，我感觉踏实多了，这
1: 踏
0: 人
1: 实
0: 也
1: 了，
0: 精
1: 对，
0: 神好了呀。
1: 好，嗯，
0: 这半年坚持下来，我觉得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截。
1: 好啊，
0: 你看，我从屋里走出来。我还能到夜市摆摊，
1: 嗯，
0: 感觉自己啊，哎，不再是一个废人了呀。
1: 你看看你这变化多大呀，是吧？我都特别
0: 哦，
1: 替你高兴，你这次订1年的量，打算继续巩固巩固，是不是？
0: 必须巩固啊，梁老师
1: 啊，
0: 啊！
1: 好，应
0: 你
1: 该，
0: 看我这个病吧，以前每年光吃药就得5、6千，
1: 嗯，
0: 哎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住院，一次就是1、2万，
1: 啊，
0: 更别提什么支架的呀、大头钱了。
1: 嗯，
0: 这低血糖，你看半年才多少？才2880块钱，
1: 对，
0: 关键它真的有效果，还安全啊，
1: 嗯，
0: 没什么副作用。
1: 对，
0: 哎，我感觉这钱花的值呀，
1: 这多划算呢，是吧？嗯。
0: 是啊，还能省下大笔的那个医药费。哎呀，这个还是小事啊，
1: 嗯，
0: 关键是能我活得有质量
1: 对对对，
0: 啊，能自己活动活动，人也少受罪，还不给老伴啊儿子添负担，这健康的身体不就是最大的财富吗？
1: 对喽，你看这么想就
0: 哦，
1: 想明白了，这个
0: 对，
1: 身体才是最大的财富，是吧？而且健
0: 对，
1: 康是无价的啊。低核糖还是那句话，在美国人家应用13年了，这效果这毋庸置疑了。是吧？它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效果，我告诉你是其他产品根本代替不了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相信你这个心脏肯定会越来越有活力的，好不好啊？
0: 对，哎，我会坚持的。反正再过一段时间用以后，再到医院做个彻底复查，我
1: 对，
0: 还会打电话给你汇报的。
1: 好啊，行了，
0: 哎，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0: 好，
1: 哎，
0: 那
1: 再
0: 梁
1: 见
0: 老师，
1: 啊，
0: 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再
0: 啊。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

0: 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得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四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就你说的这个低核糖啊，之前的时候我也吃过半年
1: 啊。
2: 我感觉怎么不好不坏，不香不吐的。
1: 哦。
2: 没有你说的那些改善心脏症状的效果啊。
1: 哦，你跟我说说你心脏什么问题？
2: 我是冠心病啊，都13年了。
1: 啊。
2: 就累着了、生气了、变天了，就容易心绞疼。
1: 嗯。
2: 平时那个硝酸甘油啊、就先丸呀、都不离手的，
1: 嗯，
2: 兜里肯定是揣一瓶的，就是怕这个突发心绞痛出意外。
1: 冠心病这种情况用地核糖应该是非常正确和合适的呀，因为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这个心肌细胞是长期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的。当然了，我们可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一些方法，但你心肌细胞仍然是这个缺血阈值是非常低的。等到这个血管通开的时候吧，我告诉你它非常慢啊，很多心肌细胞它就老化了坏死了。你平时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我们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求救的信号。按道理说你用地核糖应该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的呀。啊，而且不仅能够缓解平时胸闷啊、乏力啊、气短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这个缺血的阈值啊。让我们这心肌细胞能扛得住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啊，应该这样的呀。
2: 哎呦，这要是能这样就好了。
1: 嗯，
2: 我这吃了半年了，也没有你说的这些效果。
1: 我问问你，你用那个地核糖是我们之前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吗？
2: 哦，不是，就是我自己在药房买的。
1: 呵。哎呀，我说呢，你那普通的地核糖和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完全不一样。普通的那种地核糖哈，它是从什么呢？从玉米当中提取的，明白吧？而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那个地核糖，它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到的，所以说它这个分子结构啊、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它完全不一样啊。甚至在美国临床上，很多患者哈，就是平时得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患者，人家平时就把这地核糖用好了，你慢慢的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人家都不用随身携带了，是吧？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患者很多，怪不得你没效果，原来你用的根本不是美国真正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那效果能有吗？啊？
2: 哦，
1: 你看，
2: 哎呦，感情这都叫地核糖，差就这么大呢？
1: 那不一样啊，差太多了。哎呀，
2: 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地核糖是什么东西，
1: 嗯，
2: 但是这不几年前我在广州表弟啊，他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全球购抢到了发放的地核糖
1: 啊，
2: 说吃了一年，冠心病啊、心动过缓，他那个都改善了不少了。
1: 啊啊，
2: 上医院做运动平板试验，医生都惊了，说他心肌缺血发作的那个明显提升了。
1: 啊，
2: 原本他那个心率1分钟不到50下吧，都转为按那个心脏起搏器了。
1: 嗯，
2: 后来心率慢慢的恢复到70多下。
1: 嗯，
2: 起搏器就不用按了。
1: 那你表弟应该是用的，几年前在广州说咱们全球购是我们第一回发放地核糖，那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表弟当时应该抢着了。
2: 对呀、这后来吧他也打咱们电话问了，问了好几回说是没有
1: 啊，一直都没有。对，嗯，
2: 我也合计吧，你别这一棵树吊死，我就自己上药房里买一点呗。药房卖的都挺多的，我买了半年的。
1: 嗯，
2: 结果吃完了也不好不坏的。哎呦，感情这是没吃对呀。
1: 那完全俩东西啊，我告诉你，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都叫大学，为啥还分985、211和普通的高校呢？还有什么

0: 么民办高校呢？为啥有区别啊？那完全两回事儿啊。我们全球购发放的地核糖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物质，而且在美国吧，人家临床上都用了13年的时间了，本身它这个原材料就很少。我说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它才能够在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啊，能够这个补充地核糖3到4倍的速度，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就像我们手机没电了一样。普通药呢只是让你手机省省电，但是它不能充电，地核糖直接就给我们手机充电了。这个我们说还能够把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容量给它变大，然后双向的稳定我们的心率，把我们跳得太快的心率降下来，跳得太慢的心率给你升上去。这是其他你以前用的那种那个普通的地核糖那个根本做不到的啊。
1: 哦哦哦哦，有这么好的产品，我这过了好几年，好歹让我赶上了，我也都错过了，给我订好一年的，我也又像我表弟那样恢复那么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回真要是用上了，你就跟你之前用的地核糖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啊。放心吧，就在临床上有很多这个心衰的呀，瓣膜损伤的呀，你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一般就是一年以上的，你看都有明显的一个改变。你这点问题吧，还算不上这个疑难杂症。你这样，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安排把这个产品送到你家里的。啊，我祝你这个心脏越来越有能量，生活越来越愉快，好不？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
3: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8:00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全国社区开展夏季反诈巡回宣讲，针对保健品骗局、养老理财冒充亲属转账高发套路，现场拆解案例，发放防诈手册，设置反诈宣传栏，民警手把手教老人开启来电预警，联合银行拦截可疑转账，降低老年群体受骗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长水机场南博会专用边检通道11号全面启用，外语执勤民警在查验点位同步发放云南文旅手册，讲解滇西北、滇南避暑旅居线路。展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航班90架次，预计入境客流超6万人次。云南省林草局11号全面铺开草产业基地试点，跳出传统饲草种植单一模式，同步培育草原观光、露营研学、特色草食畜牧多元业态，探索草原生态补偿、牧民入股经营机制，打通绿水青山转化增收渠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一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锦衣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初恋和爱恋的人，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能够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

少女时代的卓优，懵懂之间喜欢上了青梅竹马、品学兼优的陆夕阳，却后知后觉，不敢表达。他默默地看着陆夕阳和其他女孩，从相识、热恋，直到惨淡分手，从始至终，他都像是一个故事里的局外人。

他安静地守着自己的小心事，与陆西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安全距离，执拗地做着大家心目当中骄傲清高的女孩，不肯受到别人一丁点质疑的目光，因为他知道一切也终究要散场。

多年以后，他们擦肩而过，谁比谁更肝肠寸断。原来暗恋不是酒，历久弥香，还能一饮而尽。再留万般的芳菲在心头，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是永远的错过了，

作者尹兆，女，80后，春天出身，喜欢怀旧、幽默和古典，向往简单。白羊座女生，行文不拘一格，干净利落又轻松俏皮。

曾出版作品《午门囧事》《仙女甘豆红》等多部畅销作品。我可能不会爱你是他网络第一人气代表之作。以下节选到的是树的书评，直到当初年少时。青春的岁月里我们是怎样的呢？也许只有那段记忆是最为青涩，也是最温馨的。年少时的爱如朦胧的月光，看着美好，摸着无形，淡淡的，涩涩的，飘飘渺渺，终究看不清形状。我们都是青春里来过的人，都知道暗恋是青春里最苦的事情，也许结局不堪，但那是你这辈子再也换不来的珍贵的心跳。我可能不会爱你。是否所有的女孩都在暗恋自己的王子时都会这样安慰自己呢？然后放任自己对那个人的一点点崇拜喜欢，慢慢发展成顽疾一般的爱恋，直到像中毒一样不能自拔。又是否在傲娇的暗恋者内心也是个别扭兽，总是在单相思的煎熬之中，对着人家的照片一遍遍抓狂的自言自语：我那么喜欢你，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吗？最后所有的暗恋者都变成了自恋者，因为我太佩服我自己了，我已经被自己感动了。咔嚓，终于青春的最后一秒钟被永远的定格。趁着毕业的混乱，放任自己在他的肩头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在最美的年华里做了最美的事情。谁会计较这场暗恋是永远得不到还是得不到的永远呢？

也许暧昧是最好的距离。多年以后，天很蓝，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但还是会忍不住的想起，惹来身边的小孩不知情的问。妈妈，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这就是卓优和露西洋的故事，也是你我们的故事。

很多事情没有开始，也就不会有结束。同样，一旦开始，也就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时光不是青春的杀手，当你不爱了，你就老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0: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下周就要中考了，中考那天怕堵车，一定提前一天按考试时间走一遍路线，知道大概多久，哪里容易堵，选两条备选路线，万一堵车能够绕开，心中有数，不慌不忙。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7: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你，或者是我在不停地告诉我自己，我可能不会。直到当初年少时，很多的感想，很多的喜欢，只是苦于自己的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爱恋和初恋的人们，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能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同源旧事》。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和他认识的了，5岁、4岁，或是更小，总之是青梅竹马吧。那时在幼儿园里，他是出名的孩子头小霸王，偏偏模样生得俊，有一群老师护着他，还让他做男生的领舞。我那时胆子

小，又比他年幼，少不了被他欺负。记得有一次，他叫来小跟班，模仿港片里面的大佬，一拳拳地打我的肚子。小男生也不敢下重手，只是做做样子，他就在一边看着，还恐吓我不许哭，否则就扔了我最心爱的企鹅水杯。我受了怕，哪有不哭之理啊，一个劲儿地呜咽着，最后他只好悻悻然离去。不过孩童不记仇，下一节课我和他又会和好，一起过家家，玩坐火车游戏。回家之后，把这件事情当作玩笑告诉母亲，她气愤不已，女儿是她三十得来的掌上明珠，怎能由他人作弄呢？于是隔天，母亲就带着我去见老师，后来老师把她揪了出来，一顿狠批。长大后再问起母亲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母亲愤愤然说，她从小就特别爱欺负你，同园的孩子正和你玩得高兴，她赶走所有人，留下你孤零零的一个，她就是见不得其他孩子和你好。很快她念小学去了，我也脱离了苦海，还做了音乐剧的领舞。那时老师天天为了剧里的男生角色而发愁，他们都说没有羊怎么办呀，于是我终于知道，原来那个小魔头还是很有些用处的。

转眼我也上了学，早就忘了羊，而且还过了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考试年年拿第一，三好优干次次有，跳舞和演讲都有一堆奖。于是在学校里也渐渐地有了一些名气，同学们都有些怕我，觉得我是个一碰就碎的洋娃娃，所以和我要好的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云。云和我不同，他开朗大方爽快热情，结识了许多其他年级的人，并且都还以朋友来相称。每次和他出去玩，都有一大堆人邀约，大家都喜欢他男孩子一样的个性，所以他渐渐地成了人群里的主心骨。云比我要早熟一些，个子高挑，皮肤白嫩，自然也有一些男生偷偷地喜欢他，他却都不屑，还跑来告诉我自己喜欢的是王子一样的男生。我那时还不谙情事，每天只知道规规矩矩的上课，闲暇时就画画看书，童话是常看的，也喜欢王子，而且还知道一定要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和他相配。我对云说，做公主很辛苦啊，他只是笑却不答话。我又说，王子好像很难找哎，他笑得更欢了，没了凑过头来轻轻地说，可是我已经找到了呀，怎么办？于是我好奇起来，是怎样的男子配得上王子的称号呢？云脸上发烧，只说他比我们年长一岁，是很优秀的人，很多女生都喜欢他。讲到这里又有些不安，他好像有过好几个女朋友了。我更是大骇，何等三头六臂的人物，只是少年时期就如此风流呀。也怪不得他都是那些女生自愿的。云见我脸色有异，连连为他心目当中的王子来辩护，说他的前三任女友都是对他一见钟情呢。哦，那你打算做第四任啦？我取笑他，而他却不还嘴，只是脸上的红云烧得更加厉害，望着阳光下晶莹剔透的脸庞，我微笑着说，别担心，会有哪个男孩不喜欢你呢？那时正是初夏，流云从湛蓝的天空划过，院子里的梧桐叶正值碧绿，正在风中沙沙作响。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6月10号，吉利银河星舰7 EV 远航家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10.98至12.9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配备神盾金砖电池、11合1智能电驱，搭载 CTD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电动机总功率160千瓦。根据版本不同 ，CLTC 纯电续航分为525公里和605公里。近日，欧拉品牌旗下全新车型欧拉7申报图正式曝光。新车预计定位为中型车，外观为时下流行的瓦罐造型，采用纯电动力驱动。动力上，新车搭载双电机，电动机总功率分别为160千瓦、150千瓦，最高车速可到每小时180公里。近日，2027款丰田塞纳实车亮相，新车外观没有明显变化，主要在内饰与配置上有所升级。新车引入华为鸿蒙座舱系统，支持可见即可说语音控制、多设备互联及车家互联功能，兼顾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这一节我们跟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说说胳膊疼痛要当心网球肘。很多人在打羽毛球或网球之后会觉得肘关节外部酸胀疼痛，手不能用力，握力减弱，这是怎么回事呢？医生提醒大家，羽毛球网球爱好者一旦有了这种症状，要高度警惕肱骨外上髁炎，就是常说的网球肘。所谓网球肘，就是由于过度使用前臂的伸肌、重复的压力袭击等，对肘部肌肉以及肌腱造成了横向过劳性损伤，通常会出现以下的症状：前臂肌肉有较多明显的痛点，手臂运动受限，进行用力抓握、拧东西等动作时，手肘疼痛加重；肘关节外侧疼痛，肘关节上部活动时疼痛，前臂肌肉僵硬紧张，肘部疼痛不局限，会向上或者向下放射疼痛。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疼痛厉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静养，避免剧烈活动，必要时佩戴网球护肘，对手肘进行支撑和保护。间断对于肘部疼痛部位进行冰敷，时间大约15分钟，以缓解疼痛。也可以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抗炎镇痛。另外还可以通过科学的锻炼来恢复，比如说手指锻炼、手腕伸展、手掌抓球训练等等。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3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3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兄弟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维权，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制造电话很正常。一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倒切的时候很长远，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5个按摩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个过来给解决。

0: 为人举止就和善热情。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2: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3: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0: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4: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4: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2: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我们总会在成长和生活的过程里遇到许多问题，别着急，答案会在未来等着你。刘美麟，关于你所问。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3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阵阴转小雨15到25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卤水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

0: 步，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一阵阵的吹过，想起
0: 现在咱们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啊。收音机呢，大家可以搜索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的电波呢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如果说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想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登录啊抖音，找到我的直播间。在抖音上呢，我们也同步直播，抖音呢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在抖音直播间进来了之后，就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了。好了，首先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微醺版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大家。

0: 他说调四六级耳机的时候呢把何老师给调出来了是吧，然后这位朋友说笑死了我也是啊，你们现在是四六级耳机是要准备考英语等级了吗？又到了考等级的时候，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啊，明天哦，周六，对对对对对，一般四六级考试的时候都是周六或者是周天啊。考得过去吗？啊，想问问你们考得过去吗？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包的是吧？那么自信，可以，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是不是为了考英语的等级，把自己的名字呢也改成了？也改成了这个英语的单词啊。好了，21: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如果你们通过抖音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进来了之后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呢点亮，在直播间呢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出来啊。大家呢可以把想跟我说的话呢写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啊。也希望明天四六级考试的正在准备的学生朋友们明天呢能够一切顺心啊，那些题目一拿下来，哎，刚好是我知道的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谢谢你的灯牌啊，感谢。其实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我那个时候考英语等级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考听力的大耳机，就是那种罩在耳朵上的大耳机。我记得考听力的当天早上，我还在没考试的时候我还在听广播，因为我也在听广播，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是听云南音乐广播，然后听着听着的时候就听过时间了，刚好第一道题呢是那个听力。当我反应过来，我看到我周围的同学已经开始低着头就是在写东西的时候，我还在听着广播，你们知道吗？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被吓到了，我赶快调回那个学校的那个频率啊，然后调过来的时候已经是 number 4， 已经是 number 4， 已经是第四题了，然后前面的三题后来呢全部选了个 C 啊。这是我多年前考英语等级的时候的经历啊。谢谢念念，谢谢念念啊。六级的听力很难，对对对对对，六级的话不管听力还有阅读理解都还是难的。然后呢我当时考的是四级啊，我当时考的是四级。我的洞察力有一点差，不是当时听高兴了你知道吧，我还在听歌屁颠屁颠的，然后呢我就听着听着我也没注意周围的环境，当我听了一会儿，我就看见所有的同学怎么都低着头在写字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是不是开始了，然后调过去 number 4，从第四题开始，没关系，反正前三题就懵呗，选了三个 C 啊。好了，现在是21: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进入我的直播间可以双击帮我点点赞好吗，双击帮我点点赞，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 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两种方式陪伴大家。开车的朋友呢，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那么在家里边的朋友呢，就可以打开你的抖音啊，关注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收到我的开播信息啊，开播的通知。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的一三五，每个星期的一三五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和大家见面哦。我也希望在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哦。下面的时间呢，来听首歌吧，给你们放松一下。

欧曼是国内排名前五的楚天音乐广播都停播了，这台还坚挺着，那当然对吧。咱们这档节目已经陪伴了大家21年的时间了，从2005年到现在2026年啊。其实呢，我们也关闭了几个电台了，关闭了几个频率啊。咱们的交通之声呢，现在还坚挺着呢。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即将出租的《转身即心痛》啊，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1: 问我们这宿命要穿多久，来生是否还红着脸牵手，
0: 蜘蛛的姑娘说，我有一个朋友吃火锅竟然把飞机误了，结果呢改期，然后呢安心的吃火锅，吃火的力量真大，还给我带了火锅底料。其实呢反映出他的心态挺好的哈、一会儿我跟你说为什么他的心态好。Z 小姐呢说，何宇老师晚上好，好久不见了，你是谁呢？你是谁呢？以前在我们直播间出现过吗？我怎么对你有一点点的不熟悉呢？今天是21:18，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FM918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Z 小姐能说，以前的一个听众因为改了无数次名了，是吧？能不能把我的粉丝团灯牌点亮 ？OK， 我看你关注的也不多。如果听过咱们这档节目，或者觉得何宇值得去加一个粉丝团，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在这儿呢，非常感谢念念啊，谢谢张，谢谢 Z 小姐的关注，感谢你。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啊，有什么想跟何云说的，都可以用文字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想今天呢跟何云打个电话，用电话的方式呢来交流也可以啊。那么你只要在公屏上写出你想连线，然后呢我就可以把咱们的连线的电话开通，然后你就可以拨打过来，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用文字呢和声音来互动交流啊。谢谢 Z 小姐的粉丝团灯牌，感谢。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这是一档情感的夜话节目，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Z 小姐呢说老师的声音很好听，是吧？但是我觉得好像你们更喜欢听那种声波的直播间哦，就是看不见人，然后呢完了之后呢用一个二次元的虚拟头像在那儿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是不是我猜对了没有？谢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阅读者啊，欢迎阅读者。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呢写出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啊。也不完全是，是吗？也不完全是，那就 OK。其实二次元吧，满足了很多女生的想象，但是声音背后的人，真的一言难尽啊、一言难尽。谢谢大家呢，在直播间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欢迎你们。 喜欢声音好听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吃醋的姑娘说不喜欢那种二次元的直播间，还是真人更加的亲切啊。但是我告诉你们，二次元的直播间有一个什么好呢，就是能够满足女性的很多想象。你可以想这个声音的这个人啊，完全你想他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从中的话呢能够增加内心的一种情感的归属感啊，情感的归属感。很多和主播谈恋爱啊，就是被主播圈了爱情票的这种直播间，大部分都是那个声波平台，就是那个不露头像的，就是那种叫什么呢，嗯，有个虚拟头像在那儿啊，虚拟人物在那儿，是吧。很多女生我告诉你特别容易上头，真的。很多女生，然后呢听着听着，然后呢就再加上对方私底下给你一些维护，然后呢就立马上头了。我这边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啊，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很多人都是这样上头了。因为女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情感的不顺利，或者说还是个单身的话，最容易踩这样的坑了。总觉得在虚拟的这个世界当中能够上演一场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故事，但是最后呢却被圈的体无完肤。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 Z 小姐说不能和主播谈恋爱，那你还是比较清醒的啊。谢谢布丁，谢谢布丁的粉丝团灯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感谢赤雨辰，感谢赤雨辰啊。Z 小姐呢说因为我清醒了，看来你是踩过坑的啊，看来你是踩过坑的。可以打个电话跟我说一下你踩的坑吗，你的经历。怕蜘蛛的姑娘说完了，我怎么有一种我不是女人的感觉、啊、是吧，有一种你不是女人的感觉，因为你玩的比较的清醒一点。念念的说何宇老师的声音好听，太熟悉了，很亲切。我注册抖音最后注册抖音后第一个关注的就是何宇老师、哦、谢谢谢谢啊，谢谢啊。直播间不方便讲，你可以私信给我啊，啥时候跟我好好的唠一唠，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我也提醒一下，到时候我也提醒一下更多的朋友。但是呢我告诉你，不圈你们的，你们反而在直播间里边，你们还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在直播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主播人品好一点，他不圈小耳朵，反而那些小耳朵呢就会觉得这个主播人挺好的。但是呢一旦有圈他 PUA 他的，反而呢他还能够倾其所有，然后呢把自己零花钱都省下来去支持那个主播。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拧巴的事情啊，在那个直播圈里边很容易发生。然后呢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谢谢2493的关注啊，2493的关注。然后呢只要不私聊就好了。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私聊是上头的开始，那对呀，私聊就是上头的开始，也是主播开始进攻拿下你的开始啊。好了，那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欢迎小静啊，欢迎小静。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如果是假的我在干什么，要陷我为什么要陷进去呢，真的不相信那些二次元的主播
就和与豆包聊天有什么区别吗？因为女性吧，对于情感的一些需求的跟男性不一样。女性的话，你就是爱想象，你们知道吗？就像为什么女性喜欢看那个言情小说，为什么喜欢呢？就是因为她有很多时候，她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剧情里边。男生为什么不喜欢看啊？大部分男生为什么不喜欢看？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心理不同造成的。对，女生有很多很多恋爱脑，当然男生也有啊，只不过呢没有女生那么多。所以说你们面对何雨还是比较幸福的，何雨不坑你们，是不是啊？赶快没关注的关注一下这个不坑的主播。好了，下面的时间听一下这首歌《安眠药》带给大家啊，谢谢水意。

0: 又来到天亮的那场。
1: 好的好的，拜拜，路上小心一点回家啊。小静的说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啊。
0: 你用力地抱着我，说怕丢了我，我承诺。

0: 现在是21:2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看一下苏哥，苏哥你说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啊。
1: 这样不好，可是没有。
0: 念念说，我也不喜欢看言情小说，为什么现在你们知道吗？现在那个短剧会那么的发展快速啊，就是因为很多女性啊。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刷短剧大部分是女性，那些短剧的名字真的笑死我了。然后呢，那种狗血的剧情啊。然后苏哥呢说，十多年了，你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温柔，是吧？温暖。好的，好的。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好吧？
1: 来不及欣赏，早已变成空房。
0: 现在是21:3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

0: 强求爱情的要求。
1: 好像这首是安眠药望，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

残。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里面是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年的时候，有时候呢，我都感觉我们这一代女人呢，小时候呢被安徒生童话给带的恋爱脑了一阵，然后年轻的时候呢就傻得很。安徒生童话的白雪，就是这种公子与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啊。那么还有什么呢？琼瑶阿姨的，你们还记得吗？琼瑶阿姨的那些爱情小说也是给很多人洗脑了一阵儿啊，是不是？然后他的各种影视剧那个时候呢风靡大江南北。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人吧，走过一些弯路，这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为啥呢？因为都是来这个世界上第一次遇到感情，第一次遇到一个亲密关系的人，对吧？从中的话呢遇到了一些小插曲，或者有一些不快乐，这些都很正常。每走一步，你就会慢慢的成长一些，对吧？人不经历一些事情怎么长大呢？你单靠别人跟你说，哎，你应该这么应该这么样，不该那样。但是你想，在那个时期你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你什么都没有经历的情况下，你总是不会愿意去听别人的观点的。所以说经常那句老话，我觉得会时时的提醒我们，人教人教不会，只有事儿能够把人教会了，对不对？谢谢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我喜欢看那种后妈改变家庭治愈孩子的故事，那些可爱小娃娃把他们养大，然后呢很有成就感。我喜欢小孩子，可是不喜欢爱情。喜欢小孩子不喜欢爱情。念念说，是的是的，何老师说的对啊。8199说，亮灯牌不需要的吧？那个是要需要的，那个是需要的，一毛钱就是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然后呢，21:3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夜深的时候提醒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聊聊天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芝麻开门，他说现在过得好就 OK 了。对啊，就是每一个人经历了一些事儿之后，不管过往有如何的心酸呢，怎么的起起落落，只要现在的生活自己感觉还是比较安逸的，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条路啊，你不能说是老去回想当年的事情，那些已经成为过去，也不能说去看遥不可及的未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握当下，对吧？所以现在你只要觉得，哎，你生活的还是比较满意的，那就非常棒了。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呢，内心也开始变得平静了，是吗？对，都是这样的。以前没有经历的时候呢，特别想去面对，但是经历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好了，现在是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可以聊一聊。

下面呢，来听一下这篇文章啊，把这篇文章送给所有的朋友。在听文章的过程里边，大家呢双击屏幕点点赞 ，OK？ 好吧，答应我点点赞，谢谢8199把粉丝团灯牌点亮，感谢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这一杯酒》，叫一笔勾销，讲了几个女性的情感故事，其实呢也把女性在感情当中的一些经历啊，用四个缩影给她展现出来。这四杯酒啊，我们一起来听这篇文章，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这么一家小酒馆，名字叫做少女心事。少女心事有一杯酒叫做一笔勾销，必须一口气喝完，喝过的人都说劲儿挺大的，一饮而尽全是眼泪，好在不上头。老板娘叫花姑，今年25岁，问她为什么开这么一家小酒馆，她笑着说她没有娶我，后来我就不着急结婚了，等他呗，我很擅长等人的。大一等他复读，大二等他下课，大三等他一起去食堂吃饭，大四等他毕业了娶我，毕业了异地2年等他回心转意，等啊等啊等，现在厉害了，等自己死心。你说我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怎么就不招人稀罕呢？你知道我店里第一杯酒为什么叫做一笔勾销吗？我摇摇头。她说人最难的是一笔勾销，但最痛快的是管它是苦是辣一饮而尽。花姑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第一杯酒调给一个想嫁不能嫁的姑娘。姑娘说你说怕我跟你吃苦才分手，好，那以前跟你吃的苦找谁去领报酬？既然心疼我，总不希望我从前几年只是友情客串吧。感情的事儿拿好计算得失，折算成友情价，你也还不起。你为什么不能放下所谓的面子，问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我想说我愿意啊，能不能别自作主张，剪掉我最后一句台词的机会？你知道这句我愿意我哭着说了多少遍吗？5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嫁给你才算酷一点，你却在想怎么离开才让我不哭一点。不娶我为什么不早说？我也不是非你不嫁，我不会恨我们努力了那么久最后没有在一起。我恨的是你压根儿没有爱过我。第二杯酒调给一个想爱不该爱的姑娘。姑娘说我喜欢他，可是他早就结婚了，我甚至有一点羡慕他的妻子那么早就遇见了他。我知道喜欢他不礼貌，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喜欢他。我试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不去关注他，没用的，藏不住喜欢。大概我是一个抵挡不了温柔的人，我设了很多栅栏把自己围起来，可是他一敲门我就憋不住去给他开门了。他是那个替我工作上解围的人，他是那个劝我不要哭的人，他是那个我想要拥有的人。可是他结婚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我也怕他给我希望，我也不希望他两难。感情这种事儿，明知不可为，谁先开的头，

得先自己灭吧。幸好我没有张嘴说喜欢，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坏女人。那天看到一句话有一点释然，这句话是说，人呢，看到一朵花，喜欢或恨，都会想尽办法的去摘那朵花，唯独爱会浇水施肥。我一个人的爱情成全就是圆满吧，如果偏执，我用什么方式得到的爱情，也许用同样的方式失去吧。

第三杯酒调给一个想分不敢分的姑娘。姑娘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不爱我了，可是我还抱有侥幸，我等她解释那些暧昧的信息，那个暧昧的电话，甚至那些加班不回家的夜晚。我甚至劝自己谅解，人呐，都有迷路的时候。可是呢，换来的是肆无忌惮，越是隐忍越容易被欺负吧。爱情里谁爱得多一点，谁就忍得多一点。谁让你爱的比他爱你多一点呢？所以你要忍他的小脾气，你要忍他的小任性，你要忍他的无理取闹，忍到最后你都看不起自己。想分吧，舍不得，从前那么多困难都熬过来了，这一次怎么会输呢？可是这一次也真的没有赢的把握了，好累啊。我这么甜的一个人，怎么就那么爱吃苦呢？第四杯酒调给一个想等等不起的姑娘。姑娘说，我可以等你最多3年吧，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好的，一个30岁的姑娘不结婚，在别人眼里就是怪物。我不能免俗，我也想在最好的年纪嫁给最喜欢的人。你不娶，我就想想其他办法吧。你总有理由要忙，我真的是害怕了。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婚纱馆，我问自己，你真的想结婚吗？然后我进去试穿了婚纱，店员夸我说，真漂亮。我知道也许是他骗我，但是你不是，连骗我都懒得骗了吗？一年又一年，女人的青春很短的，别人一不爱她，她就枯萎了。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呐，你不打算看一眼吗？算了，我知道你忙，哪有一眼的时间。算了，我很乖的，试完婚纱我就回家了。说完这几个故事，花姑接着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我说，其实受伤的总是爱情。你看，从前我们说要好好的保护爱情，可是后来爱情伤痕累累，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它每一次都躲起来舔舐伤口。从前呢，伤口小，痊愈快，后来伤口越来越大，小猫不舔了，离家出走了。那一天漫天大雪，小猫再也没有回来。花姑问，那么深爱的一个人，为什么娶她的时候一拖再拖呢？我说，

结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一场酒席，一件婚纱，一句承诺。也许女人想的是婚礼那一天有多开心，可是男人想的怎么能结婚后的每一天都让

0: 管它是苦是辣。是啊，有多少事儿一言难尽呢？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小房子，所有你不愿意说的秘密都藏在里面。你锁上了门，然后用力地把钥匙抛向了一片深海。小女儿长大了，她可以嫁人，也可以游回深海去找那枚钥匙。其实你不舍得怪那个人为什么没有陪你走到最后，因为你也没有找到那枚钥匙。后来你我都懂那些遗憾。孩子的诗里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所以最后一杯酒叫一笔勾销。
1: 这一刻突然，
0: 好，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名字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在这儿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欢迎袁，欢迎袁。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上角人气榜下面的有一个挑战榜啊，如果方便的话呢，大家可以帮我往上面走一走啊，名次。然后呢，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可以和大家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和我聊一聊啊。谢谢念念的千纸鹤，哎，现在14名，感谢感谢啊。谢谢水一，
1: 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
0: 谢谢欧麦的关注，谢谢欧麦的

只有你的熄灭了，好突兀的感觉，是吧？谢谢青青，夜归，夜归是我，夜归是我，你还居然薅主播的粉牌啊，开个玩笑。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呢如果在感情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的话呢，都可以跟何宇呢在直播间呢聊一聊，写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第一时间我能看到。念念的说，祝愿何宇老师工作顺利，每天开心，感谢你的声音陪伴着每一个听众，是，谢谢你啊。

0: 曾心贴之身。
1: 听到的这首歌叫《可惜不是你》，这首歌当时出来的时候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呢、哦。现在其实听了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感情经历的，有一些感情过往的一些朋友，听起来的话呢，依然会有一点唏嘘啊。可惜不是你，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欧曼那时候大概在2002年左右看过一期《实话实说》，聊的大概呢就是什么电台 DJ 都转行，后来随着私家车的发展，不必要为一个行业的事儿而让自己呢有那么多的感慨哦。真的，其实呢，怎么着，每一个行业都在不断的转型，转型啊，还有在各种适应当中呢，不断在发展。咱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是一样。

0: 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一些变革和转变，所以呢大家呢一定得适应。其实这个社会每一行业每一个行业都在转型，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遇到转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它，这都是在进步在发展，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用互联网来直播咱们的节目，你们有没有觉得比原来好很多了？原来只依赖于收音机，需要一个载体，但是现在你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一部手机基本上可以囊括了所有你业余生活当中的一些精神的需求，对不对？对啊，我们的就像水姨说的也对啊，我们的电影对不对，也从 VCD 时代转到 DVD， DVD 的话呢现在都是在用蓝光 DVD， 甚至呢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影院的话呢它都用那个硬盘，对吧，硬盘，然后呢把一些通过互联网科技，然后呢把一些最新上映的一些上线的一些大片，然后呢可以又通过 APP 呢把它下载下来，只不过呢你要交年费。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呢的确也方便了很多，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我们都要有用一个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任何行业，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传统的行业都有了一个互联网加。我建议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互联网加，就是在传统的行业当中融入了互联网科技，然后呢让这些传统的行业呢带上了互联网的属性。其实呢我觉得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方便吧。现在有没有觉得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做好多事情有了互联网之后呢方便了太多。现在是21:5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欢迎海哥，谢谢你的关注。布丁呢说能在抖音遇到背包心情也是挺幸运的。对啊，如果没有互联网科技，没有这些叫什么呢，各种 APP 的发展啊，没有抖音的发展，我们也不可能在这儿和大家见面，对不对？那我们依然是通过收音机，然后呢用一种非常不方便的方式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其实我觉得每一种改变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唏嘘啊，但是这不见得不是一种进步。在变更时期变革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而不是让自己能活在一种叫什么呢，难以适应，或者是在那儿不断的释放自己内心当中的悲悯这样的情绪里面，对吧？应该感觉到这是很好的一个时态。用声音打造世界，用耳朵聆听音乐，用脚步丈量山川，用眼睛去记录风景，想留住此生辽阔，赠你满天星火。好了，那么在北京时间的22:00呢将是我们的整点报时台宣还有天气预报时间了。在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谢谢电声，谢谢电声加入了粉丝团，感谢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好吧。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0: 谢谢承诺的，谢谢承诺的关注，也谢谢承诺呢成为了我的粉丝团成员，感谢你啊，感谢你，谢谢正阳把粉丝团灯牌点亮，感谢你们，我是铁粉是吧？铁粉没有点亮粉丝团灯牌，不要说这样的话啊。21:59:56，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FM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00。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7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5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3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19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7到22度；宝山机场小雨，18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阴转阵雨，18到27度；昭通机场阴转阵雨，14到23度；临沧机场小雨，17到22度；大理机场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小雨，9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小雨，14到24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感谢关注我还有把粉丝团灯牌点亮的所有的朋友，感谢你们啊。好了，那么后面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跟贺宇说的，都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写出来啊。他与逻辑呢说，贺宇老师的声音真好，这一段大学的时候就听了无数次，是吧？好的，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蒋国印，谢谢蒋国印。然后呢，春燕、邱总，谢谢你们啊，谢谢钱多多，感谢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呢都不要有包袱，来到我直播间呢就放轻松一点。邱总的时候从大学呢听到现在了，是吗？欢迎你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伊布拉西，他说当时听你的广播呢是高三，现在已经34岁了，是吧？34岁有没有结婚生子呢？啊，来我询问一下你。Spring 里说，宇哥高三的那段时间呢，经常听你的节目，是吧？欢迎你们啊！现在呢，用抖音呢可以跟我在这儿互动交流了。现在都已经研二了，是吧？恭喜你，恭喜你啊！马上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大家进入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呢跟我说一说啊。女儿都4岁了，时间过得真快。欢迎你们啊！当时听我的节目的时候是高三，现在女儿都已经4岁了，真不容易啊！这时间都去哪儿了？

谢谢伊布拉希的分享，感谢啊。时间过得太快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一晃你想咱们这档节目陪伴大家已经有21年了，二十一年，你想一个小孩一个妈妈，如果说那个时候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刚好她在家里边怀上孩子啊、哦、在夜深的时候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小孩在她肚子里边一踢一踢的，那么现在如果再来听我的节目的话，这个小孩已经21岁了，太可怕了。这个小孩已经21岁了，这个妈妈已经从当年的一个怀孕的年轻准妈妈啊，现在已经40多岁了，好可怕。谢谢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蝎子不渡，谢你们的灯牌，谢你们的灯牌啊。是不是这么来算的话，是不是挺可怕的这个时间啊？从背包心情第一期2005年1月1号到现在2026年6月12号，然后呢邱总说晚婚的我都结婚10多载了，感觉到自己老了是吗？你几岁结的婚啊？你几岁结的婚跟我说一下。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哦，就是你30岁结婚，现在都40多岁了，10几载了，真是时间过得忒快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妻子不读说，那时我的儿子还和我一起听背包心情，这个月儿子就大学毕业了。那个时候你的孩子还是一个可能两三岁哦，三四岁的一个小屁孩，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想想真的是很可怕。不是可怕这个什么，可怕时间真的一溜烟儿从我们的身旁就划过去了，找都找不回来，是不是有这种感慨哦？好了，下面给你们听一首歌曲啊，听一首歌吧，或者是看有朋友的留言，我们再看一下。青青长河呢说，我2009年听背包心情，大学里面睡在床上，每天晚上都听。谢谢何玉老师陪伴的时光。现在工作忙，家庭时间有限了，没关系，大家呢就是把工作忙好，有不开心的事儿了，来到直播间跟何玉说一说啊。读书的时候听您的节目呢，都是黑灯瞎火在宿舍的床上听着。对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不过那个时候如果科技发展再快一点，那个时候有智能手机的话，估计你们也不听我，你们肯定是拿着智能手机刷各种短视频，对吧？所幸就是说得亏这个科技没有发展那么快。得亏这个科技没有发展那么快，那个时候呢你们没有娱乐方法，才会用收音机来跟何宇见面的，对吧？然后呢伊布拉信呢说，2010年世界杯我还打电话给何老师说荷兰队输了很难过，现在2026年世界杯了吧。2026年世界杯了，16年之后的世界杯，对吧？好了，现在是22:1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借在深夜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来听听这首《友人》哦。

邱总说刷短剧刷得太颓废了，是不是那种穿越回去啊报仇的那种爽剧，或者说那个霸道总裁爱上的绝经的我是不是这样的啊？

0: 笑着装糊涂。
1: 还有一类短剧啊，特别搞笑，就是我有一个亿万富翁的爹，但是呢这个爹呢就隐姓埋名，就是做了一家公司的保洁员，但是呢他最后呢是个亿万富翁，为了锻炼这个儿子啊，最后呢这个儿子呢和富家千金结婚了，受尽了这个女方家庭的凌辱，然后呢这个做清洁工的爹呢亿万富翁就出现了，帮儿子撑腰。是不是各种短剧啊，你们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狗血啊？但是我告诉你，的确你们有很多人都爱看，绝对的。

因为我有学生做那个短剧的演员了，他们经常在朋友圈发的那些所谓的开机仪式啊，我看他们那部剧的名字，看看他们那个剧的名字，我就真的被吓了一跳啊。我大概知道了那个剧是讲个啥的，

0: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时路，有人回不当。
1: 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短剧总比现在的很多直播间哦买买买省钱多了。圆的说，短剧中毒了。欢迎大华，欢迎大华，谢伊布拉西，伊布拉西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加入粉丝团，好吧？谢谢青青长河，谢谢大家的支持。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准时的直播，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和大家见面哦。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1: 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这里呢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下面的时间呢，听一下这篇文章送给大家。
4: 你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刚听了一个故事，姑娘说很久以前我跟她都喜欢刘若英，我们俩最大的梦想就是看一场刘若英的演唱会。直到我们分手，我们都没有去看过。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了她的信息，她说一起看刘若英的演唱会吧，刘若英的线上演唱会。分手很多年了，高三那年夏天，我们因为报考志愿不同和平分手。他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哭。他问我未来我们还会见面吗？我说我在未来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们约定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当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别等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爸爸生了一场大病。2年后我们在同一座城市遇见，就是那种地铁口偶遇。我拿着行李箱，我先看见了他。我问他来了怎么没告诉我，

他有点闪躲，又笑着说，给你个惊喜。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一趟，我没告诉他我的父母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很多年以后，我时常做一个梦，梦见那个地铁口，他拉着我的手。后来我在高中同学群里看到了他好像有了女朋友，然后我接受相亲，谈了一场很顺利的恋爱，顺利约会，顺利分手，顺利伤心，就像按照剧本走完一样。我以为我可能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活下去了，却得知他没有女朋友。

我去找他，他被公司派遣要在斯里兰卡待3年。每一次我熬不下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就去那个地铁口走走，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这个城市的灯火。后来他回国那一年，我奶奶病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嫁人。我奶奶是最疼我的，我想满足她这个愿望。那时候我很想问问她愿不愿意娶我，直到我奶奶走，我也没有问出口。我求她，她一定会帮我，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吃完饭他送我回去的路上碰到一家刀削面面馆，他说这里居然有一家刀削面面馆。我说一直都有啊。他说要不要去喝一碗。我说我们不是才吃晚饭吗？他问你还记得咱们高中学校对面的那个刀削面面摊吗？我说我记得。他说下周末你有时间吗？咱们回去看一看。我说好啊。后来我工作的公司被收购，然后开始大量裁员，我住的出租屋房东违约把我赶出来。那一个星期我好像遭遇了所有灰暗的东西。原来上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时候，是要你拿一些东西去换的。我打电话跟他说要不我们改天去吧，这个周末我要加班。他说好啊。挂完电话，我拉着自己的行李箱一边走一边哭。

忽然笑着说，我们没分手那该多好啊。火锅店人声嘈杂，我问他，哎，你说什么？他说没什么，你要好好的。我问他，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谈恋爱？他反问，你呢？后来我们33岁了。前几天我们视频听着奶茶的音乐会，一边聊天，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我来见你的这一路经历了什么，可是我从未放弃见你。那个时候奶茶正在唱着《爱的代价》，我觉得鼻子好酸呢、啊。我不敢告诉他，这些年我等得好辛苦，就是真的觉得好辛苦。我慢慢的成了一个不会期待惊喜的大人。他说，我们要不要结婚吧？我一愣，然后笑着问他，哎，你怎么了？他很认真地说，我能不能再拥有你一次？我笑着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我啊。然后他在视频的另一头抹眼睛，我笑话他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爱哭。他说，我请你吃刀削面。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们俩第一次在学校门口喝刀削面，那个臊子真的好辣。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唱歌可以解辣。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我好傻，居然信了他。我唱歌跑调，他笑得好开心。我很喜欢一个成语叫原班人马，好像电视剧电影都爱用这个词儿。一的剧情留了彩蛋，于是二的故事原班人马继续上演，多美好啊。可是很多故事都有二，也许很精彩，但是换了人，你觉得味儿就不对了。好奇怪，西红柿还是西红柿，鸡蛋还是鸡蛋，但是每个人炒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也许你明白他炒的不好吃，但是你就是喜欢看到他端着菜上桌。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原班人马，有的走，有的来，这才是常态吧。所以那些守护了多年的故事才珍贵吧。我们浩浩荡荡终于走到了一起，是努力使然还是坚持使然？其实都不是，是我们本来就是同一路人，才会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儿。再见面，你笑起来眼角有细纹了，你的手粗糙了，可是你一抱我，那个怀抱还是那么温柔，像是隔壁班那个逃课的少年。

好奇地问你，这些年你去哪里了？你笑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大大的棉花糖，委屈地说，我去追卖棉花糖的老头了。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0: 好了，现在是22: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情感夜话节目。那么每周一、三、五，我们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当中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FM97 音乐广播和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收听。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这档节目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希望大家呢，在听节目的时候，能够把自己心里积攒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呢释放，然后呢，有一个好的状态呢，跟何宇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呢，聊一聊自己的生活。当然，遇到困惑，遇到烦恼，都可以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大家呢在我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直接用文字写下来哦。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叫《得不到你》。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得不到你啊，隔壁老樊的歌得不到你，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在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听完这篇文章，差不多呢咱们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啊，一起来听一听。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送你回家。怎么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伶仃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她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雏雁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它们要离开窝去觅食，需要纵身地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雁而言，那可能是它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它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悬崖底眼睁睁地等着。你不知道它们嘶鸣起来有多么悲伤。一窝雏雁四五只，一只一只地往悬崖下跳，向死而生，多么的悲壮。姑娘第一次听见爸爸说起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儿。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到那时候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他的肩膀，反问了一句，
害怕了吗？姑娘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蛋里加了秋葵，纵切，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他的妈妈就给宝贝摘星星了。

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的那一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她的手，给她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她醉了，其实她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她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她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

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

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去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你骄傲很久。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除非亲自走过每一步，站在原地，如何亲口告诉自己没结果，而放弃。如果这就算喜欢，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他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他能放弃他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他到风烛残年吗？姑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一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0: 西西。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4，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拜拜，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周末愉快啊。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

0: 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嘉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

0: 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

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
1: 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我都不敢吃太饱了，吃饱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就恶心，这腹部就胀的难受。这样有时候犯病严重时候还高烧还呕吐。但是孟非老师，我还有个我，哎呀，我不敢说呀，我都挺难言之
1: 那你
0: 隐。
1: 说
0: 我
1: 吧，
0: 还
1: 没
0: 有
1: 事儿。
0: 漏尿这个毛病，
1: 啊
0: 我这个漏尿这个毛病啊，都有5、6年了。
1: 啊，
0: 自从就我生完孩子，就妇科这块病，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好。哎，着急上班啊，干活啥的，就哎就没恢复好。这现在有时候咳嗽，就有时候咳嗽几声就发现漏尿了。还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没给他当回事儿。你说现在岁数大了，哎，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都不怕你笑话呐。孟非老师，我出门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上成年人的纸尿裤啊。
1: 我跟你说，老同志，我真不笑话你。为啥？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一个。就是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哎呀，特别多这种情况，太多了。这多难受，我是心里清楚的。你
0: 哎
1: 想想，
0: 呀，我这真是我这不敢说，有时候都，哎呀，有时候我都背着孩子。
1: 你没法说呀。你说你咋说？你说我一说话一咳嗽就尿裤子，你也不好意思。再说，没法说出
0: 对，
1: 口啊，
0: 是呗。出门
1: 啊。
0: 的话，我就把这个成年纸尿裤都包的紧实又紧实的，就很怕别人发现呢。
1: 没办法，这身体的问题嘛，对不对呀？那你这样，
0: 对呀。
1: 你这一说完我就知道了，你这主要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是结
0: 对，
1: 石，然后连带着胆结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这也是跟
0: 对，
1: 这个肾有关呢。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啊，还真不难解决。为啥？你看
0: 啊，
1: 你
0: 不
1: 不都
0: 难
1: 说了
0: 呐，
1: 吗？啊，
0: 哎，都把我愁坏了。
1: 你看。这你没遇到我，你遇到我早解决了。为啥啊？你看你不说，我给这两天讲到了跟这个肾有关，跟结石囊肿吗？那我们单位里面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海南学的这一招啊，就是在海南见到的这个幽遁草、幽遁因子啊，就把这个解决的。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肾里面也有结石，还有胆里面也有结石，这不就是
0: 对
1: 两
0: 对，
1: 个地方吗？这种我告诉你啊，是什么原因？你听我讲一下，老同志，这种是属于体质，是身体当中你这个草酸代谢不好。按西医来说啊，按照西医来说，就是你这个身体当中草酸代谢不好，然后钙还沉积，这样的情况下，它一结合，哎，这个胆汁排不出去，往回逆流，到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肾脏
0: 哇！
1: 是肾小球过滤不掉，就结石了。那你说要是用上这个幽遁因子、幽遁草？它是不是我讲过能够洗肝，能够洗肾？你说一洗完了，这里面没有草酸，没有这个多余的游离钙了。它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结石，它就能够保持不长大。所以
0: 那
1: 说，
0: 你说孟非老师，就我这种情况，是我也想试试这个幽遁草啊。
1: 没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先说明白吗？它不长大了之后，这个幽遁草啊，这个幽遁因子进到身体之后，它能够像小刀一样一层一层的刮这个结石。你这样的话，它不是整个掉下来你就不疼。你说这样的话，结石慢慢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当然，这个时间要长，可能说一年下来用上个3个月到6个月，你连上用上一两年，但是没有痛苦的，这个石头就小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喂，
0: 对呀，
1: 这是第一个。
0: 是
1: 第二
0: 呀。
1: 个就是你说漏尿的这个，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你这个事儿不大。为啥？你是咳嗽，几声才发现漏尿，而且是刚刚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
0: 对。
1: 中心里面有漏尿20、30年的，十几年的，结果到最后用完这个幽遁因子，漏尿这个事儿都好了的。当然，他用的时间也长嘛，用了差不多快1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能解决？
0: 啊，对对，那我一听
1: 啊，
0: 那个孟非老师你这一说，我就太高
1: 你这
0: 兴
1: 回
0: 了。
1: 就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幽
0: 对
1: 遁因
0: 对。
1: 子在这方面，燃烧脂肪啊，促进代谢呀，清洗肾和肝呐，清洗整个的消化呀，排毒啊，这效果特别的好。你这样，你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呀，就是琢磨琢磨啥呢？我琢磨琢磨，看看怎么跟厂家商量商量。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是零售价600，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批发价是500。我就琢磨琢磨怎么样，就是到时候我就打个招呼，跟那边商量商量。要是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看看给听众朋友能不能够省点钱，你说行不行？到
0: 行
1: 时候
0: 行，
1: 你
0: 哎
1: 等
0: 呀，
1: 我
0: 那
1: 消息。
0: 太感谢了，
1: 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我就先要用到时候我就先感谢感谢你，孟非老师，
1: 行，你得感谢我。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八八七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八八七，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3: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3: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10000百姓的幸福生活。
4: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要说当下啊，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一定是济明可信和同仁堂共同为大家推出的体验活动。对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而言，这是老慢病患者的盛大节日，更是健康生活的希望和开始。好多朋友形容啊，说申请到名额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难。
5: 对，大家能这样的想啊，我替大家高兴，因为这样的机会呢，确实是来之不易的。体验活动就是要给大家呢带来疗效和希望，看不到疗效，哪有信心治下去呀？看不到疗效，哪还有希望可言呢？这次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呢跟同仁堂联合开展这次体验活动呢，就是要把疗效放在第一位。黄氏膏方作为济明可信集团的拳头产品，我想呢不用跟大家呢讲太多，经过这么多患者的亲身验证啊，很多患者讲的比我说的还好。很多朋友跟

0: 患者走了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没有好的疗效，肯定呢不可能跟我们走这么长。还有一些患者呢，一家人都在用黄氏膏方，没有好的疗效呢，肯定不可能一家人都在用。
1: 对，
0: 更有一些患者呢，把它作为健康礼物送长辈、送领导、送亲人，不好的东西呢，谁会送礼呀？就是因为呢疗效过硬，才会让越来越多的患者呢肯定，同时呢认可它。
1: 没错。好不好，老百姓的口碑它是最有发言权的，不好你说谁也不会一直用下去，不好更不会分享给身边最亲近的人。而我们这次活动不但有黄氏膏方，还有同仁堂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疗效肯定是更有保障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来抢购的原因。北京同仁堂有300多年的历史，代表的是经典中医文化的精髓和中医药的品质啊。而为了这次体验活动呢，特别是为我们生产的这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更是能够看得出北京同仁堂对于呢药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每一颗三七呢，出自同仁堂文山的药用基地，并且呢全部是要求是5年生的三七，同时呢精选15个到20个头的就是顶级的三七呢来加工成这种三七粉。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项啊，就这样的三七粉呢，在市面上的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同时呢，还通过呢同仁堂特有的这种设备，叫超微气流粉碎机，打出1800目的超微细三七粉，更加有利于人体吸收。同时呢，也提升了三七皂苷的含量和浓度。这个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达到了药用三七粉的级别。之前呢，我就发现很多患者呢。自己买三七打粉，也有的直接买三七粉的常年的吃。大家都知道呢，三七粉它是好东西，但是真正好的三七粉呢，我想大家现在才应该呢算是能够亲身的体验上了，因为这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平常大家在无论从药店里买的还是那个超市里买的三七粉呢，是食用级别的，那是呢这个保健可以，它治病不可以。这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是能治病的。
1: 嗯，
0: 它能够带给大家的疗效呢，是以前你用普通的三七粉达不到的。因为三七粉的作用呢有很多，包括国家批准实验的保健品24种功能当中呢，有19种功能的这个三七粉都有。啊，你像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记忆、促进呢生长发育、抗疲劳、耐缺氧、抗突变、抑制肿瘤、调节血脂、调节血糖、调节血压、改善睡眠、美容养颜等等这些。
1: 嗯，
0: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呢，就是净化血液，对血液系统、血液质量、血管弹性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调理。但不是说简单的吃点三七粉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必须你用到的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作用。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很多的疾病来说呀，治疗起来呢疗效立竿见影。这也是为什么同仁堂首次跟我们合作就给我们带来它的原因。他也是希望呢这次体验活动呢会得到呢更多患者的认可。也是300年同仁堂呢一直以来呢坚持着品质的关键。特别是这次呢跟黄氏膏方一起用啊，疗效就更快就更强。啊，因为用黄氏膏方呢，起到一个强五脏、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
1: 嗯，
0: 同时呢，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呢，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等于呢，把你全身的血液呢，给你净化一遍。
1: 嗯，
0: 那么黄氏膏方这个药效进入到血液当中呢，在这种非常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当中呢，它发挥的药效跟那种呢脏的血液的内环境当中发挥的药效呢，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两者结合起来，为什么让很多病症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为什么很多新患者我们只允许你申请一个体验套装让你来试呢？敢让你试，就这一个体验套装呢，能让你见到你原来呢可能用了一些别的药你3年5年都见不到的效果，你认可了，然后呢你再接着往下治疗。
1: 对，现在啊，我们的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有想体验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不一样疗效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活动现在申请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非常紧张，每一个名额都变得非常的珍贵，场外老师也都跟着都忙坏了。
0: 是啊。爱华，你打电话了吗？
1: 对， 我打

0: 电话了，但是根本就没有时间跟我聊。后来是晚上8点多钟哈，给我回的电话。哎呀，我看好多老师嗓子都哑了。
1: 你看，现在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的忙碌，为了保证大家能够申请到这么难得的机会，场外各位老师呢也都是全力以赴。不光是你打电话呢费劲，就是我打电话呢都不敢在白天呢给他们打，都是等到晚一点呢才给他们打电话，了解呢每天的情况。既然说到这了，我也得给咱们这些呢着急申请名额的这些患者们提个醒，电话不好打，遇到占线的情况呢，一定要耐心的多打几遍。其次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提前有个简单的准备，简单扼要的把情况说清楚了。还有就是很多老朋友啊，我们老师答应给回电话的，也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呢那边呢都有来电显示的记录，都会有登记啊，我们登记好了以后呢，在这个场外各位老师呢空余啊闲下来的时候呢，一定会给你回过去电话了。只是时间上呢可能会稍微晚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总而言之，为了大家能够得到这次难得的实惠，同时也都有机会用上黄氏膏方跟药用三七粉的体验套装，每一位老师呢都在尽心尽力的为我们每一位患者呢服务好了。也都希望呢大家能够接着呢这样的机会啊，收获健康，收获跟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0: 对，这个团队啊真的是努力为老慢病患者解除病痛，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去服务。包括在节目当中，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患者朋友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那种感谢，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朋友相信我们的原因。同时这次又带来这么大的实惠，我相信谁都不愿意错过。
1: 对，在同样治疗疾病的情况下呀，能省不少的钱，对于哪一个长期用药的患者和家庭来说呢，这都是一个机会。而这次呢，两大药企为大家呢推出的体验活动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百姓用药的实际问题，尽最大的程度的努力呢降低用药的门槛，最后呢把原价3172块钱的体验套装呢指定为呢1890元，就是希望呢每一位患者和家庭呢都能够承受得起。这在以前呢，你花1890元，你连4瓶黄氏膏方都买不下来，更何况呢还有同仁堂呢专门为本次体验活动呢准备的药用级别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这在以前呢你是花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都能够回家呢可以算一下这笔账，给大家呢实打实的优惠送去的是看得见的疗效。
0: 对，所以啊我们说，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想体验一下这个经典中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疗效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因为现在不管是黄氏膏方还是药用的三七粉，经过这两天的抢购都已经是所剩不多了。
1: 没错，估计是常外老师跟你说的吧。
0: 是的，杨老。
1: 哎，确实是这样。我在节目开始呢就想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因为呢这里呢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这次体验活动呢是全国9个地区同步启动的。那北京呢昨天晚上就跟总部这边汇报了情况，体验活动仅仅维持了2天的时间，库存呢已经被全部预定一空了。现在呢全国各地呢只能是抽调一部分呢分给北京了，那各地区的情况呢可想而知变得就更少了。而每个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也会根据呢申请的情况呢随时结束这个活动，希望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可以相互转告。特别是还没有申请到的患者呀，这样的机会呢不能说总能赶上，希望呢如果听到这个活动的消息的患者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0: 是的，既治病又省钱，这样的机会我们说你一年当中也赶不上几回。而且杨老，我昨天听场外老师讲哈，他说才2天的时间就有好多患者反馈回来好消息了。
1: 其实我们在用药当天，活动呢刚刚启动的当天，我们就接到了不少患者的报喜电话。
0: 嗯，
1: 只能说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啊，药效会放大，药劲儿会增强，也疗效呢肯定会更加的显著。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呢客观的说清楚了，每个人的病呢是不一样的，病情的长短轻重程度呢也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体质还不一样。所以说呀，有一些呢对药比较敏感的，平时用药比较少的，对症的，几天呢就看到呢非常明显的疗效了。但是大

0: 部分患者在调理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次的体验套装呢确实好，但我们不能过度的神话它，因为治病呢需要严谨，治病呢其实就是科学。
1: 嗯，
0: 哎，不可能说大家都是吃了几天下来以后就见效了。推出这样的体验活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种体验套装，套装里面呢包括四瓶黄石膏方，还有一份呢还有六盒药用的三七粉。这个组合和搭配呢是非常有讲究的，不是随便拿出来就给大家的，我们也是通过不少实际的病例呢验证过的。
1: 嗯，
0: 吃这四瓶黄石膏方使用的时间呢会让大部分的患者或多或少的能够看到这种疾病上的变化。
1: 嗯，
0: 但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啊，也不排除呢疾病特别重的以前用药多的用了六瓶以后呢才有效果。所以说呢像几天就能见效的这样的患者呢确实不少，但是我们也不能跟大家吹嘘说所有呢患者都几天就能够见效了，那样呢对于患者来讲是不负责任的。
1: 对，养老对待患者的态度一直都是特别的严谨，精益求精，所以说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信任您，追随您，这也是和您平时对待大家患者的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0: 因为作为每一位医疗工作者呀，我们要热爱生命，要珍惜生命，更要敬畏呢每一个生命。大家信任我们是我的荣幸，但是呢我也得有原则，能治的尽量帮助大家治，不能治的也跟大家说清楚了，不耽误大家。就像昨天呢我们还接到了一位这样的患者电话，名字我就不提了，他是一位新朋友，跟大多数患者的问题一样，也是听节目时间不短了，吃过很多的药，花过很多的钱，最后呢不敢治了，问我呢就能不能保证给他把病治好了，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治病不是儿戏，哪怕这次体验套装再好，有效率呢再高，我也不会跟大家呢保证肯定能治好了。有人说你心虚，你为什么不敢保证呢？保证就不科学了，治病都是讲有效率的，哪能说百分之百来了这儿都治好，来这儿都治好的话呢要国家开医院干什么？其实呢跟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得严谨，更讲究科学。包括前天活动开始以后呢，有个媒体的朋友来采访我，跟我聊了很多呢关于这次活动的情况，然后呢再回去整理稿件的时候呢给我发过来这样一句话，要作为标题。怎么写的呢？两大药企牵手终结各类老慢病。我说这个不行，
1: 嗯，
0: 这个不严谨，
1: 嗯，
0: 哪怕再好，其中呢也有可能呢有些疾病是不适合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不能说终结各类慢性病。你说终结各类慢性病，那就意味着言外之意呢，你真就是把很多老慢病呢都能跟人家彻底治好了，
1: 嗯。
0: 后来他问我说，那这次这个题目怎么写比较好呢？我说两大药企携手，用品质信誉，用事实说话，这个我觉得比较客观。哎，后来呢他就用了这样的标题。我说这个事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希望呢大家呢用亲身的体验后的感受自己说出来黄石膏方呢到底好不好，而不是我在这儿呢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因为老百姓的口碑呢才是我们这次呢合作包括推出这次体验活动的最看重的。
1: 嗯，
0: 我也希望呢每一位参与这次活动呢亲身体验过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疗效的患者呢能够真实的把自己用药的感受呢跟我包括跟身边的人的分享。
1: 嗯，
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们用疗效来说话，我们用事实来验证。
1: 这次体验活动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药好不好我们让患者自己来体验。就目前的抢购情况来看哈，绝大多数朋友都不愿错过这个机会，而且申请的热情是一浪高过一浪。
0: 对，这是有原因的。昨天呢我跟我的学生们了解了参与活动的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的学生们做了一个统计，老患者我这就不多讲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我想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样的机会。那这次呢之所以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数量下得这么快，很大一部分呢原因就是由于新患者非常的多，其中呢听节目超过半个月的患者不在少数，这里呢有听一个月的，有听三个月的，有听半年的，还有听时间更久的，就是一直观望我们的节目。那听到这次呢花钱不多，而且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都能够得到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过来申请了。其中呢有位患者呢甚至听了半年多，这次来咨询跟我呢学生讲啊，说你什么也不用跟我讲我都懂，这次呢你给我订两份，我就是想清楚。

0: 人感受一下这种疗效。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通过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给介绍来的，这里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呢这个没有听全，有的是压根就没听过，完全是通过口碑介绍呢直接过来申请的。我的学生呢想跟他们说一下体验活动的情况，那也就呢直接就申请，根本的不用说的太多。还有一些呢是以前用过药的患者，因为一些经济条件的原因呢停药的，这次呢也过来申请。总而言之，大家呢都听明白了，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得到实惠，也体验呢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呢不一样的疗效，那就是用黄氏膏方呢去强五脏，用药用三七粉呢去净化血液。
1: 嗯，
0: 血液呢越得到一个净化，血液的质量越高呢，五脏的功能恢复的越快，而且呢五脏的功能呢将来恢复的越理想，化生气血的能力呢更强，血液的自洁能力呀，包括血液运行呢，它各项的生理指标呢就会极大的提升，两者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个关系。
1: 所以我们说，大家真的要抓住这仅有的机会，不管你听节目多长时间，用过多少药，一个体验套装，看看到底在你身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杨老，最后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哪些疾病患者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首先呢，我们讲心脑血管系统的患者，什么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早搏房颤、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什么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落下后遗症的，脑白质病变的，运动神经元病变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再有就是糖尿病以及呢各类并发症的，什么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滑膜炎的、滑囊炎的，包括呢半月板损伤的，还包括什么？还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的，有轻度的焦虑、抑郁倾向的。再包括呢慢性肠胃病的，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胃溃疡、上肠球部溃疡的，结肠炎的，同时呢还包括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的、肺心病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肺脓肿的、肺大泡的、间质性肺炎的，类似这些病症的患者一定要咨询清楚，问明白了，看你的症候怎么样，你的症候只要适合的，这些病在你身上有三样、有五样、有八样，我们用黄氏膏方呢配合这种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一个方子完全可以代替你现在吃那五六种、七八种的药，让你呢省了事儿了，也省了心了，还省了钱了。
1: 太好了。所以啊，刚刚杨老说到的这些病痛的患者哈，希望大家把握这样的机会，早一天收获健康。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济民可信集团和同仁堂大型体验活动正在申请当中，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 400-677-3577。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我们赶紧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因为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线，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8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康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是哪里的听众啊？
3: 唐山缝纫的。
2: 嗯，是参加了活动的患者，还是没有参加活动呢？
3: 参加的。
2: 那以前用的黄氏膏方呢，还是没有用过呢？
3: 15天的。
2: 啊，刚刚用药的患者。
3: 嗯，
2: 是什么病情啊？什么情况呢？具体？
3: 脑梗，植物神经混乱。
2: 哎。
3: 我都是这个，原来得病都是夜间11点都开始出汗，大汗，一直到天亮。
2: 每天都是这样。
3: 哎，都是在得病都是这样，固定是出大汗。这都到医院检查都是这么个情况，尽管哪儿都住院的，唐山哪儿都去了也没管事
2: 儿。那这用了半个月，用下来以后的话呢，感觉怎么样？
3: 现在我可以拄拐杖，现在我可以骑自行车了。
2: 原来拄着拐棍走，现在呢吃了半个月的黄石膏方，是陈旧性的脑梗，能骑自行车了。
3: 我现在我骑自行车呢，哪儿都去
2: 了。哎呦，太棒了！
3: 碰着机灵，碰着我，都说我够呛了。都说哎呀，你这是火呢。
2: 你当时买药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有这么好的效果吧？
3: 没想到，我这抽手给我发了似的吧，都让我儿子给打退了，这都退回去了，退回去的话，他总上班，我又买了，这又是开始吃。
2: 啊，这用药会有一段插曲呢，就是由于呢买了药以后，儿子不太认可，直接呢人家给发过去了，又给打回去了。
3: 我打过去了，
2: 结果呢趁儿子上班，老爷子自己又买了，反正认准这个东西了，无论如何要试一试的。
3: 现在我都骑自行车绕的。
2: 啊，就用这黄氏膏方清宫宴里面解禁的预防预药啊，你这种药原来买不着啊。
3: 是。
2: 那你看，你儿子差点把你这个走路的权利给你剥夺了呀，你看这孩子9-9的时候呢，哎。孩子当然说也是一片好心，他有的时候呢怕你买错药啊等等，现在这个宣传多了以后。
3: 我现在我一退休的，我也不花他们钱，我在家我没抹都没敢说，他退回去就退回去，完了我再买，反正我是退休的，我也不花他们钱。
2: 别生气，别着急的，自己有个准主意就行了。我自己治病，我自己难受啊。
3: 我没少掏，没少花原先。
2: 能知道孩子能给你把药退回去，那肯定是以前你乱买药，你买过不少不起作用的药，孩子也不愿意让你吃了。
3: 哇，买太多了，买多了，现在撂着不少呢，这个那个的。
2: 这是预防预药，因此孩子他也以为是普通药了，但是你看这老爷子用半个月下来能骑自行车了，因此这种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腔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病人呢，已经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了。所有这种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病人都可以试一试啊，让很多患者呀，我说吃民间的药方治了3年5年没见成效，你用黄氏膏方吃上3个月2个月你看一看。用了多长时间你就感觉得了病，这半个身子慢慢有感觉了？
3: 用到12天上。
2: 12天上有什么感觉？突然间就能动了？
3: 我可以把拐棍撂了，能了。
2: 啊，原来是离不开这个拐棍，12天下来以后呢，突然间能离开拐棍了。
3: 我离拐棍
2: 吃半个月就能骑自行车了。
3: 都可以骑自行车了。
2: 太棒了。哎，那个植物神经波动紊乱，那个出汗那个问题，现在有点变化没有？
3: 解决了。
2: 现在也减轻了，
3: 解决了，不是减轻了，
2: 就没了，不出了，
3: 不出了。
2: 啊，
3: 过去11点嘛固定出，一直到天亮。现在是我7点多钟我都可以睡觉，
2: 啊，
3: 到7点多钟就睡觉。现在睡眠也好了，
2: 太好了。
3: 7点多钟我都开始睡，一直睡到4点。
2: 嗯，所以说呀，别说你老爷子，你自己呢，觉得说想也没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你这也是显效比较快的。
3: 是。
2: 哎。
3: 都让他们打电话问我，我有这码事没有？

0: 你老爷子把这点毛病一点点的恢复以后的话呢，你健康长寿活百年的。因为黄氏膏方本身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1: 我让我老父亲活到95。
0: 啊，那有长寿基因呢，你就是把这点毛病好好治好了以后的话呢，这健康长寿不是梦啊。
1: 我是继续吃，以后我都吃保健量。
0: 对，
1: 反正我有退休费，我怕那个。
0: 对，人家国家给发每月发的钱，咱们用点好药，身体调得好好，多活10年，多赚10年，是多活20年，多赚20年的。
1: 对。
0: 哎，那坚持治疗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
1: 中，
0: 保重身体，老爷子，接长不短的，给我来个电话，我祝你健康吧。
1: 中，
0: 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啊。
1: 中，谢谢啊。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0: 哎。
3: 我听你这广播，这药挺不错的。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3: 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3: 我是现在手脚特别热，五心烦热，出汗。
0: 嗯。
3: 我是心脏病。
0: 嗯。
3: 高血压。
0: 嗯。
3: 高血压是190。
0: 嗯。
3: 完了，低压压差大是70几。完，我的那个2.5、3.5主动脉反流，2.5就反流。
0: 嗯。
3: 完了，还有白内障。完我吃这药，我想问问，吃这药能见效吗？
0: 能不能适合用它是吧？
3: 我想打着打着。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1了。
0: 71岁，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心脏病我有30多年呢。
0: 时间肯定不短了，因为你2.5主动脉瓣、3.5这地方一反流啊，这心脏病就得的时间久了，而且你这血压高了也肯定时间久了。
3: 嗯嗯。
0: 高血压也有个20-30年。
3: 哎呀，有高血压也有20多年了吧？
0: 因为你长时间的血压高呢，主动脉的压力就高，主动脉的压力一高了以后啊，这心脏简单讲憋大了，最后把那憋的那2.5的就关闭炎了，主动脉瓣就容易反流了。
3: 啊，
0: 这都跟这长时间的血压高导致心脏受损是密切相关的。那个白内障现在大概能看多远？
3: 还没成熟呢，就是现在吧，这几天我就眼睛模糊的。
0: 那我大概知道你这个情况了。首先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不管听我多长时间节目啊，赶上这个活动了，我们和同仁堂的联手推出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呢，打个电话一定要问明白了啊，适合用的再用，新患者就申请一个套装就行了，最多让申请两个套装，不适合用的话呢，绝对不能自己乱买着吃啊。
3: 啊，对。
0: 嗯，这一定要问明白的。就拿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那么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非常不错。在哪呢？有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1800目的这种级别的药用级别的3-7超细微粉。因为你长时间的血压高导致心脏上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呢出现这个2.5主动脉瓣、3.5的反流啊，那等于呢心脏那几扇门都关不严实了。这个时候呢，通过这种药用级别的3-7粉，它本身有清血、养血、养血管、净血的作用，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了，血压呢就好下来了。再通过黄氏膏方强壮五脏的功能，五脏调和，阴阳之间平衡了，血压又能够下来了。这样呢，血压越来越稳定了，主动脉的压力解除了，那2.5、3.5主动脉瓣反流那个问题呢，一点点就缓解了，那门呢慢慢能够关严实了。
3: 啊，
0: 这心脏不就越来越舒服了吗？你现在呢，可能心慌。
3: 啊，这效果能更好吗？
0: 一点点能恢复了，应该呢，轻度这种闭锁不严的患者呢，能够恢复了。
3: 啊。
0: 还有包括你的白内障，早期你还没有成熟的白内障的患者，我们现在呢，及早的用药来干预它，用黄氏膏方，因为中医认为呢，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把这个五脏的精气足了以后呢，阻止白内障向坏的方面发展，一点点的改善。起码呢咱不用开刀做手术了。
3: 啊，这能吃是吧？
0: 对呀，整体就治疗了。
3: 那好，太谢谢了。哎呀，
0: 还没报名呢，没申请上名额呢。
3: 我报了。
0: 哦，你报上就好办了，你没报上的电话可能还不见得好打得进去。
3: 我这报上了。
0: 放心用就行了，你拿到药以拍着号给送的啊，拿到了。

0: 后呢，按常伟老师指导用就行了。你用个十天半个月就能给我来、
1: 啊、
0: 来个电话。
1: 啊、那行那行，我就谢谢了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杨老师，你太好了，
3: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啊，一天的精神倒一吧，我寒假听的广播，听完我正好听你这个讲的事，讲的是我的。完了，我这是咱我老伴吧，他是糖尿病，糖尿病得有吧月了吧，我这个月开始也不知道啊，检查，完了说你这糖尿病呢，完了
3: 血糖
4: 当
3: 时是多少？
4: 血糖现在就是将近的7.8到八的点六，当时糖是10，
3: 最少也两三年了。
4: 那要一开始也不知道啊，完了现在血压也。
3: 空腹血糖要上了10个左右，那血糖糖尿病最少得2到3年的时间了，甚至要更长。
4: 啊，那也不知道当时啊。
3: 哎，这是现在这个糖尿病啊，那种典型的三多一少，一少说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呀，身体消瘦那种症状很少了。因此很多人都是血糖高了不知道，就是也心脏不舒服了，眼睛上出毛病了，这些地方出毛病以后才查出来糖尿病了，那就晚了。
4: 啊，他也不，我还怕呢，还。
3: 啊，
4: 你看。完了，我这吃的这我这吃降糖药，吃的我将近是完了是连那降压的，降压现在血压是基本降来了啊，是降糖呢，反正始终在7.1到8.6。完了，我说意思，我说今儿我一听，我说要是我这那想的，我说要是吃你的药完之后一段时间，是不是能把这个降糖药扔了？我去，
3: 刚发现这种糖尿病，虽然说是。可能有两三年了，他但是呢还是发病早期，所以这种刚刚发现糖尿病的病人呢，是我们及早的能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啊，他有12味药材能够帮助恢复胰岛的功能。
4: 啊，
3: 这个方子《清宫医案》里边有确切记载，当年慈禧太后的消渴症就是靠常年吃这个方子保住一条命的。
4: 啊，
3: 当年那个消渴呢，就是现在讲的糖尿病嘛。他那个的时代哪有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就常年吃这个方子。
4: 啊，
3: 所以说这个方子解禁了以后，我们研究啊，对于糖尿病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在哪呢？就是有12味药材养胰岛，而且呢，它的几十味药材入药呢，连它那个心呐、肾呐、眼睛啊、肝呐、这些地方呢，整体性的保护。既能够把他已经出来这些并发症整体性的治疗，还能够让他的胰岛功能呢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为你心脏上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一个是让他那个降糖药啊，有的打胰岛素啊，让他越吃越少，越打越少。在将来我们要达到理想状态，能把那个胰岛素降糖药能够它停了的话呢，就最理想了。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他心啊、大脑啊、肾脏啊、眼睛啊这些地方出毛病，这糖尿病紧跟着这些病就出来了。
4: 是开始的时候，哎呀，心跳晃，心脏病，当时做心脏彩超和心电图呢，还没嘛，完这会儿一查完了，大夫一说，那你这糖尿病呢？
3: 啊，你看，你看，他跟着这些地方就现在还时间短，慢慢的5年以上、10年以上的话呢，这眼睛啊、肾呐、这眼、心脏啊、大脑啊，跟着大病就来了。黄氏膏方配合这种北京同仁堂专供的超细三七粉以后呢，饮药归经。市场上买的三七粉没有超过800目的，配合它以后呢，半个月20天下来，你体会一下，无论你的心脏，无论你的血压，还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血糖啊、免疫功能低这种患者呢，我说都能够见着，你可能都见不着的效果。它这个血糖呢，控制的更好、更快。
4: 哎呀，开始身体挺好，也没拿当回事，后来头一回的。别人就是咬说不得劲儿，不得劲儿看啊！一完人一说这你这血压高200多，一这家那大夫说这可了不得，我当时我都不相信，我说没有这，完这不完一查查看，完这降糖药你现降压药你现在吃好像基本的那个血压控住了，
3: 你看啊，这就好点，这是这句老百姓的话讲啊，这得亏这没出大毛病，你200多的血压了，一下把脑血管崩了以后，脑出血当时就要了命了，或者来个脑梗。
4: 哎呀，当时大夫那个大夫说的吧，那你不行住院呢，我说我。

0: 可能有那么二字呀？我都当时我不相信。
1: 但是医生他懂这个，那随时就给你撂倒了。患者就稀里糊涂的，很多人血压都高到200了，还每天逛街呢。我说这个上医院就给你留住住院了，哪能让你出院呢？
0: 爷爷说你留我住院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在家来也没那个准备。我说那啥吧。我又换家医院，人也彻夜那些，哎呦，我说真是的，这才知道害怕啊！
1: 重视起来吧，人老了以后，你有那个有的时候那个病不是跟你那个感觉完全一致的，他不是说哎呦我这个病重了我就难受的重了，有些这个越是这个隐匿性的，说血压高到200了，你还没什么症状的这个，你越危险，就跟说敌人已经打到你家门口了，你还没看着他，你这个害怕不害怕？
0: 啊！
1: 及早的治吧。
0: 那个，待会儿我那个跟我老伴儿给他定下，谢谢杨老师啊，多谢
1: 你。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谢谢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皇室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您是杨老吗？
1: 我是杨浩啊。
3: 哦，我呢，咱们这皇室膏方我已经也买了，买了一箱。
1: 嗯。
3: 买了一箱，今天我喝了有11天了吧。
1: 嗯，
3: 哎，我把我这情况呢跟那个杨老您说说。
1: 嗯，您请讲。嗯、
3: 我呢就是啊，去年呢，我今年72岁。
1: 嗯，
3: 我去年呢得了一回，就是脑轻微的堵，脑血管堵啊，轻微的，
1: 轻微脑梗，
3: 很重。
1: 嗯，
3: 没留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说没留吧，我这左腿啊，它就不得劲儿了。
1: 跟得病以前不一样，感觉老是别别扭扭的，是不是？
3: 啊，这别扭扭的，走道没劲儿，还老要摔跤，越来越重，怎么迈步也迈不动。
1: 对，
3: 哎，所以我听咱们您讲这个节目呢，
1: 嗯、
3: 我听咱这皇室膏方挺好，我就买了。
1: 嗯，别人看上去好像你还好人一个，但是你自己能感觉到了，你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发皱、发紧、发别扭。你看这条腿，很多人形容说，自打得了病以后，就像电视腿上的带了一个大铁坨子一样。
3: 这个腿上啊。这个腿啊，就跟那对着好十斤东西似的那么沉。
1: 你看，
3: 哎，
1: 嗯，
3: 还好跟啊彩苗刮了似的。
1: 哎，他为什么有这种表现的话呢？这其实还是轻微脑梗的，脑子血管里面呢还是有堵的地方，有这种梗塞造形成以后，血过不去了，导致呢这根血管营养的那部分脑神经细胞呢有衰竭的，有死亡的，这样的神经线不太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开了，你这个。就跟那个电线接的有点虚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脑子发出来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呢，想要指挥这条腿呀，它这个信号越来越弱了，腿不能够很好的接收脑子信号，它就不太听指挥了，越来越沉，越来越沉。
3: 啊，对，
1: 嗯，因此用皇室膏方治疗这种病症呢，好治在哪呢？一个10多斤的药材炮制出8两的药膏，它往开融这种顽固性的死血栓，把堵的地方通开了。吃那药片胶囊融不开的，它能够融开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寓意文化这种经满随生法，肾经足脑随生，把那个断开那个神经线慢慢去接上了，就像那个什么电线短路了，慢慢给它搭一根保险丝，神经线一通了以后，脑子这个信号能够很强的传导到这条病腿上了，你走路你慢慢这条腿就越来越轻巧了，脑袋就越来越清亮了，记忆功能啊，睡眠啊，你这些慢慢就越改善越好了。
3: 是是是，喝了这个十一天呢啊，这个左腿啊，这个从腿肚子往下边，从脚这腕上，我觉着好像有多少有那么点变化，比原来稍微强点儿。
1: 感觉
3: 呢，
1: 从脚底下到
3: 腿
1: 肚这个地方，感觉是怎么有什么变化了呢？
3: 就是觉着轻省点了。
1: 你看，啊，11天嘛，
3: 这个
1: 是刚刚用了。因此，这种预言化的药方子，对于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不管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我说用了，你一定能够见到你原来的治3年5年见不着那种效果。
3: 是，我再跟您说说其他方面啊。
1: 嗯嗯。
3: 这个我其他方面呢，就是
1: 嗯，
3: 现在有3个多月了。
1: 嗯。
3: 我滴了一桶水啊，把腰给抻了。
1: 嗯。
3: 把腰抻了呢，滴了完了，我救活到

0: 我到屋里以后呢，这一说到中水，我俩手递了，救我到屋以后，黑夜就不行了。打那开始，我这腰就开始疼。
1: 嗯，
0: 疼啊！您看，就是我怎么治的呢？就是穿线儿。
1: 嗯。
0: 穿线儿贴膏药。
1: 嗯。
0: 是大型针，我全用了。
1: 嗯。
0: 也花了好千块钱，也不管事儿。
1: 嗯。
0: 哎，最后呢，这个有的就说啊是肌肉拉伤，有的就说抻筋。经最后一个老中医呢，给我扎针呢，他就做什么呢？这老中医说呀，说您这个呀，腰椎压迫神经，
1: 嗯，
0: 哎，
1: 那等于这个从腰这个地方呢压的就特别难受是吧？
0: 嗯，疼啊，得有俩月呀，我天天黑夜倚着被窝坐，倚着我也睡不着，躺不下，躺下呀就一个姿势慢慢的溜那儿了，回头我再一动会儿就针扎的似的那么疼，回头一出一身汗。
1: 你这个还是腰椎呢受伤了啊，腰椎呢可能有点错裂，就是呢腰椎间盘呢稍微有点突出了，压了。当时你这个外伤呢，你使劲的时候呢没使到位了，你当时这个腰已经吃不上劲了，你又强撑的往里一走，最后把这个腰椎间盘呢有点压神经了。
0: 对 对，就您说这个，就这个意思。
1: 哎，肯定是这样。
0: 哎，
1: 腰椎上的病的根源为什么提一桶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还是在于肝血不足了，肝不藏血，血不养筋了。后腰上那根大筋的弹性不够，后来绷不住，因此呢它绷不住，导致这个椎间盘就容易前后错位，结果你使劲的时候又没使匀，你当时撑不住了硬撑，结果就导致受损了。
0: 对，
1: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用黄氏膏方呢，是因为要它养肝呢，肝血够用了以后，肝能藏血，血就能养筋了。你腰间盘这根大筋，你慢慢的肌腱韧带的弹性逐渐的恢复了以后啊，它即使有轻度的错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就能够复位了，复位了不压迫神经了，腰椎上这个毛病导致这个问题它自然能够解决了。
0: 哦，
1: 你现在怎么用药的呢？
0: 我现在小谢那谢大夫告诉我，我用十克来的，从昨天开始他说您再加五克，用十五克，刚喝两次。
1: 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呢。
0: 哦，
1: 你这么再治那么个一个月左右，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杨哥。
1: 好，再见。
0: 您也保重身体啊。
1: 哎，都保重，都上岁数了。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杨老。
3: 你好。
4: 我也买你这个，就是那个膏方了，今天也
3: 已经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4: 啊，参加活动了，我还吃了能有30多天了。
3: 啊，已经用了30多天了。
4: 嗯，我是那啥，那个也长期失眠，能有10多年了，一宿好觉也没睡过呀。
3: 嗯。
4: 那个啥，我这次完了还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跳过快，一跳到100多下，100零几下，我还有风湿，还有甲减。还有甲状腺也病全了，老了病了，还有腰托，你看多少病。头几天吧，完了睡觉反正能睡点觉了，后耳吃到安眠药都不好使，后完了吃这膏方吃了几天，完了能睡躺下能睡着了，
3: 就是原来的吃安眠片也不好，越来越不好用了。
4: 越来越不好用了，那就睡的那就一点都不行了，后耳就是你不睡着就浑身现在没有劲儿了，
3: 对，
4: 都不行。后儿这个就这几天，哎呀，睡可好了，睡两天觉了，睡到12点，完了起来，完了再睡，能睡到头天睡到2:40，完了昨天呢又睡到，才可准了，就是12点多一起来，完到那又睡，起来又睡，睡到3:40，今天这头宿睡挺好，
3: 舒服。

0: 舒不舒服啊？这一觉一睡好了以后怎么样？舒服不舒服？
1: 啊，舒服呗。
0: 哎，
1: 就我这药啊，吃的，就是上广告，所有药我都吃过，就是这个睡眠说的有半年好使的，吃半年调好使的，什么也不行，脚贴的，又是什么肚脐上贴的，哎呀，所有的都试验过了，都不行。
0: 跟黄氏高方的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个药方子比较起来呢？
1: 哎呀，这个可真挺好使。要不我，哎呀，这10多年也没睡过一宿好觉，一宿就是躺下一脸，那可都灵，就像那啥的，就可灵了。到1点多、12点多就起来，起来完你就睡不着。这个我说一躺下又睡到2点40，一会儿挺快，哎，2点40了。哎呀，我说这又睡
0: 你看，
1: 2个多点了。
0: 所以说那时候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御医文化呀，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为什么说能把一些民间药方子，不管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保健品，治不好那些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有更好的效果的？你看，失眠症的患者，我讲到过，60年失眠，就20多岁开始失眠，到80多岁找我治的，我治过3个。
1: 哎呀，通过这16年没睡觉吧，这病慢慢全来。一检查，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病都有了。
0: 那得睡不着觉，耗元气嘛。那你睡不着觉，
1: 啊，
0: 人睡不着觉，就像那个汽车呢，连轴转。那出租车为什么几年跑就报废了？它连轴转嘛。
1: 是，哎呀，
0: 人没有休息的时候，五脏六腑功能衰退，那大病不就来了吗？
1: 就是风湿啊，上身呢，一摁哪个骨头都疼啊。
0: 嗯，
1: 这腰托反正我觉着现在觉着吃上，觉着身上舒服了，就有点劲儿了呗。
0: 那现在用黄氏膏方，睡眠的大为改善，30来天下来以后，这10多年顽固性的失眠，这个骨关节呢感觉也舒服一些了。
1: 啊，舒服有劲儿了，有点劲儿吧，就精神点儿。
0: 嗯。
1: 要不回身，那我这腰腿也厉害，又是动脉硬化，骨质疏松，全。
0: 感觉这2天那个心脏那个心动过速那个毛病能稳当住点不？
1: 能，那个强点儿了，那个就是现在早晨跳80多下。
0: 哎，治对了以后就是一口汤的事情嘛，接着往下治就行了，这好治了。
1: 那我这个搁什么呢？我这随饭吃的，那个大夫说的。
0: 随餐吃，你三七粉拿着没有？
1: 拿到了。
0: 北京同仁堂专供的三七粉是吧？
1: 嗯。
0: 加它，加2克。
1: 嗯。
0: 张老哥加2克，在黄石膏方里面。
1: 货里头啊。
0: 货里面拿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就行了。
1: 是吧？货跟那个膏方一起和开哈。
0: 对，搅和在一起就可以。
1: 啊，那
0: 你那个黄氏膏方用多少克？
1: 用15克，有时候15克还过了，就是
0: 可以，没关系，那量多点少点不差那点。
1: 我的血糖还高呢。
0: 吃什么降糖药呢？
1: 吃那个，我早先吃那个就是葛花籽。我那天听你说吃那个唐氏平停，我又换唐氏平了。
0: 葛花籽那就是一个进口的一个二甲双胍嘛。
1: 啊。
0: 食欲非常好的、爱吃饭的人，比较胖的糖尿病的患者，你用那个。你要是那个不是特别胖的糖尿病的病人，你胃口也不是特别好的人呢，你就吃这个唐氏平呢，它比较不错。
1: 啊，那天我就听你说，我就改了。我不胖，我才120来斤。
0: 它不伤肾，这个唐氏平呢很伤肾，伤的少。
1: 是吗？
0: 哎，用它呢比较好。
1: 啊，那我那天我
0: 同时呢，黄氏膏方本来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你慢慢治就行了，那个血糖慢慢就稳定了。
1: 是吗？
0: 对，尤其加了这个三七粉以后。
1: 啊，我再问一下那个老伴儿呢。
0: 嗯。
1: 他有那高血压，还有那个他心跳过缓，他才跳50多下。
0: 嗯，
1: 完了腿吧，他那腿不静脉堵塞的不怎么，他腿吧有时候就往外撇。完了有那邻居说你上他去
0: 怎么往外撇，走道跑偏的还是？
1: 就是跑偏呗，有时候那腿就那右腿就往外一撇的，就是那样的。有时候走的还挺好，有时候就一撇一撇的。
0: 那个可不是腿上的事情，那个怕他脑供血不足了。
1: 是吗？
0: 脑供血不足就走路跑偏，那是脑子指挥失灵了，那不管腿的事儿。
1: 是吗？
0: 哎，
1: 你说吃这个行不行？
0: 好使啊！你这个黄氏膏方，脑供血不足走路跑偏的，静脉撞门框子，我们经常跟这老患者讲嘛，他其实就是脑子指挥失灵了，这种患者容易得脑中风的。
1: 是吗？
0: 他用黄氏膏方，正好心动过缓、阳气比较弱的这种患者，黄氏膏方剂的稍微重点，20克。
1: 吃20克啊，
0: 吃20克，再把那个三七粉3克，
1: 三克，也在搅到那里头吃是吧？
0: 搅在里面吃送下就行了。
1: 啊，
0: 嗯，
1: 饭前完了饭后是不？
0: 早饭前1个小时，晚饭后1个小时。
1: 啊，
0: 嗯，
1: 那行，
0: 就这么治就行了。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

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最高的时候178。
1: 嗯。
0: 我这个心脏吧，跟您说吧，真好真好真好，今年没犯。
1: 嗯
0: 我吃了这个，我去年每年吧，我都得住3-4回医院。
1: 嗯。
0: 从哪吃了这膏方，这心绞痛没犯。
1: 嗯。
0: 我这个糖尿病呢，我空腹是6.34。
1: 嗯。
0: 饭后2小时是9。
1: 嗯。
0: 哎呀，我这点毛病真好。哪样都挺正常的了，
1: 嗯，啊，太好了！我先问问呢，你老人家今年高寿啊？
0: 81了。
1: 81岁的老人家了。
0: 嗯。
1: 原来这个用黄氏膏方之前，这又是房颤、血压高、心绞痛、糖尿病，这一天吃几种药啊？
0: 每种都吃。
1: 哎，4种病得吃5样药啊！一天呢，得是个专病专治的药，得吃一大堆。
0: 是。你那就是治高血压的那个什么替米沙糖，吃2片。
1: 嗯。
0: 完了回头单硝酸，吃1片，晚上再吃1片。
1: 嗯。用黄氏膏方之前，没想到是这一个方子能同时对这个4-5样病症同时起作用吧？
0: 哎呀，没想到，没想到，不敢想也。听您讲座，我说。
1: 嗯，
0: 我也定点试试吧。
1: 嗯。
0: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哎。那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看养心的有8味药材，健脾控制血糖的有12味药材，入肝的还11味药材，入肾的还10味药材。通过这种整体五脏同治下来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原来167现在多少，现在134了。
0: 现在到不了140，老是130多。
1: 那就基本上正常了。
0: 正常了。
1: 空腹血糖6.3、6.4也基本上正常了，餐后2个小时9个左右也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
1: 对。房颤不发作了，这就少遭了多少罪呀、啊、原来那个心脏老哆嗦吧。
0: 对，老哆嗦、
1: 哎。
0: 说话还喘。
1: 对。
0: 一说话心里的累疼。
1: 嗯，
0: 现在也不累疼了。
1: 嗯，太好了。
0: 从哪吃上这4个多月没犯一回，也不难受，也不感觉胸前闷的，胸后背疼，没有这个现象。
1: 哎，
0: 现在走道也有劲了。原来我那个2个大拇哥，无动力下不敢脱袜子，一脱袜子就大拇哥抽筋儿。
1: 嗯，
0: 现在一点的毛病都没有了，脱了也没事了。
1: 81岁的老人家了，你看治得这么好，你这两天听到咱们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
0: 参加了。
1: 活动也参加上了。不管怎么说，参加上活动以后呢，这省钱治病，而且能够治得更好。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了，4个月的功夫，第一个100日周期下来以后呢，这些病就治得这么好，连续往下调理，调理上他们2-3个周期，再加上把病治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呢，常年用黄氏膏方这种膏资呢去养生的话呢，起码还起到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
0: 对对，您说的
1: 对吧？
0: 对，
1: 非常好。那老人家就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继续往下用就行了。
0: 好，
1: 保重身体，老姐姐，祝你健康吧。
0: 好嘞，得。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各位。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

0: 抓紧讲，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

0: 只要263，你要把他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

0: 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

0: 163，我要把他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

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她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前看不向。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八八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0。